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医疗项目建设，筑牢健康屏障，守护和美家园；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共话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世界计量日，肇庆供电服务进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他指出，近期降雨频繁，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我们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清理，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措施，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从源头上切断蚊媒疾病传播途径。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做好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发挥基层党组织、一线干部、志愿者等力量作用，落细落实防蚊灭蚊各项措施，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向施工方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及下一步施工计划，要求施工方加强现场管理和施工调度，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锚定建设时间节点，推动项目加快建成投用。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5月19日，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应邀到会。会上，罗希文院士围绕智慧农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导向，结合肇庆农业发展实际，分享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并为肇庆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指引。随后，业会人员围绕智慧农业发展中的难点与机遇进行座谈交流。广东廷家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莫长耀。
2: 公司未来积极地参与这个中国农业基建和智慧农业的发展。我们公司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在大型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我们都有配套，也已经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很多教授建立合作，希望在罗院士的指导下我们能发展得更好。
0: 此次座谈会旨在搭建院士专家与企业家深度对接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肇庆智慧农业发展瓶颈，助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联合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

0: 端州区柳园社区开展以计量之名赴诚信之约主题便民服务活动，把精准计量科普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传、电表校验、用电咨询、用电诊疗等便民专区，工作人员通过拆解智能电表，直观讲解电表工作原理、电费核算标准及家庭节能技巧，细致为居民分析电费账单，排查待机能耗浪费问题，帮助群众科学省电，明白用电。肇庆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计量检定及质检班班员刘成英：
1: 用电量、电费与群众切身相关，我们与市场监管部门联手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一方面可以让群众更加深入了解电能表计量之时，消除用电疑虑，另一方面五月份开始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群众对电费增加的感知会更加明显，我们也借此机会加大宣传阶梯电价政策。
0: 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电表准确度问题，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校验服务，邀请居民全程监督检测过程，全程公开透明，阳光作业，消除群众用电顾虑。端州区柳园社区居民刘先生：
2: 今天供电师傅过来帮我检查了电表和线路，让我们的用户用电就是比较放心，教我在手机上查找那每天的用电量，使我们就是在每天用电的时候都一目了然。
0: 本次活动零距离回应群众用电疑问，破除计量认知误区，让精准计量看得见、信得过。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以贴心便民服务、严谨专业的计量保障，用精准暖心的供电服务守护群众美好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百万英才汇南岳。
0: 5月20日，百万英才汇南岳肇庆市技师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在大冲校区举办。本次活动以校企合作为纽带，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活动现场200多家优质企业携各类岗位齐聚校园，面向学院毕业生招揽人才，从岗位对接、人才输送到订单式培养，校企双方深度联动，为学生打通实习就业通道。肇庆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迅：
4: 近年来我们是通过双选会邀请企业进校宣讲，以及跟我们各个县市区开展政校企合作的模式，就是把我们的学生推到需要的企业和岗位上去，而且呢，近几年我们的这个学生就业率都达到98%以上。
0: 众多本地企业纷纷参与校企合作，德庆冠旭电子则通过订单班模式实现人才定向输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梁琦：
5: 我们面向学校招的一些岗位的话呢，具体有带货主播，然后的话呢，视频剪辑、中控，还有对应的一些工程技术的一个储备岗啊，人事行政的一些储备岗啊等等这些岗位。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对订单班的一个学生的话，就是校企合作这一块，已经有输送了大概200多个实习生到我们深圳公司去实习。
0: 据悉，此次双选会既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实践，也实现了院校育才、企业揽才、学生成才的多方共赢，为地方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技能人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多地预约爆满。在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清晨1时，婚姻登记大厅内便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办理登记，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新婚夫妻吴波、周燕：
6: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
0: 高邀区民政局副局长文超：
7: 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做好服务保障。

0: 作。
1: 据悉，5月20日，我市多地婚姻登记约满，鼎湖区有60对新人预约登记，肇庆高新区线上预约登记的新人达43对新婚夫妇。
2: 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也是期待了挺久。
1: 新人夏先生，
3: 等今天等了很久的，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1: 新人林先生，
4: 520，不要我们3399，我爱他。
1: 在封开，一场简约浪漫、充满正能量的集体婚礼在封开台东月桂五乡人青创草坪甜蜜落幕。新人用一场走心仪式解锁封开文明婚恋新范式，而婚姻登记处大厅随处可见新人笑意盈盈的身影。新人代表还宣读文明婚俗家风传承倡议书。新人李女士，
5: 我是甘肃的，然后是在广东那边，然后今天因为那边约不上，然后我们就约到这边来。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办证也很顺利。
1: 为做好服务，婚姻登记现场还提供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新婚夫妻韦贤、张小莹，
6: 现场都有免费的婚检，我们都来大概看一下，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7: 平安建设。
1: 近日，鼎湖海事处联合多部门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督促运营人落实船舶维护、船员审核、隐患自查等核心工作。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向过渡乘客发放宣传单章，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8: 我们今天开展渡运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1: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社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绿美双龙，银舞龙溪。5月20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5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

0: 高 1.1 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我国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1%。 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当地时间5月20日，特朗普回应中俄元首会晤，我觉得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法国拟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军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华南师范大学心灵之声音乐疗愈项目在社会市华侨中学正式开课，作为广东省首个由高校与中学联动打造的音乐疗愈项目，它深度融合了华南师大在音乐教育与心理学领域的学科优势，构建起普惠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积极回应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时代命题。课堂氛围轻松舒缓，华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以从音乐到疗愈，构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为主题，设置课程分享与现场实操观摩两大环节，专家围绕青少年心理辅导与音乐疗愈的实操应用展开讲解，将专业理论转化为简易可行的课堂设计，帮助在场教师掌握音乐情绪引导技巧。互动环节中，师生共同参与节奏律动和团体体验，在轻快的旋律入边纾解身心，释放学业压力。据了解，该项目是广东省首个由高校与中学携手打造的音乐疗愈项目，由华南师范大学侨联与社会市侨联等单位联合推进，作为社会深化侨校合作赋能教育提质的特色举措。项目以华侨中学为首个试点，将开展为期一年的课程研发，常态授课和效果跟踪，逐步打磨出一套适配中小学生可复制推广的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当前社会社雨水丰沛，气温持续回升，野生蘑菇和各类野生植物进入生长旺季，山林郊野等区域暗藏较大食品安全风险，广大市民务必提高警惕，切勿随意采摘或进食不明来源的野生植物。广东气候温暖湿润，野外有毒植物种类繁多，一些体似寻常的植物可能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中毒，重则危及生命。针对常见的认知误区，社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专门提醒，切勿轻信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错误讲法，尤其要警惕白毒杉和断肠草这两类剧毒植物。社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王国珍：
5: 很多人以为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这是大错特错的。比如我们广东最常见的白毒杉，它通体雪白，看着非常普通，但足以致命。其次，要特别警惕我们植物界的伪装大师钩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断肠草。它在我们广东的山坡、路边非常常见， 钩吻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的根茎长得特别像。

0: 我们广东人爱煲汤的五指毛桃，它的花又和金银花极其相似，钩吻含有极强的神经毒素，误食后很快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麻痹，后果不堪设想。
1: 疾控专家强调，防范毒菌和有毒野菜的危害，务必牢记三不原则：不采集、不购买、不食用。一旦误食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清醒者应立即催吐，保留好样本，并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救治。珍爱生命，远离野生植物，切勿为咗一时尝鲜，攞生命去冒险。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交通快报。
1: 早晨8:22，有阿神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呢一 part 嘅交通方面嘅情况吓，咁啊见到今日小周末星期五啦，我哋城区嘅交通状况啦，咁啊 OK 嘅，咁啊望到咧现时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咁啊包括咧就系星湖大道东往西方向啦，咁啊喺接近东湖嘅公园嘅嗰个位置啊，阳光城潭府对开嘅呢红绿灯位置咧，咁啊十字路口位有施工，咁啊所以咧就三条车道变成一条车道过，所以等灯嘅车辆比较多，咁啊大家俾多少耐性等候啦。另外咧，仲有321国道嘅西往东方向小学院门前嘅位置咧，现时咧都系排住一条长龙喺度嘅。咁啊，仲有金融学院前嘅红绿灯位置咧，讲紧就东往西方向车多啦。咁啊，再睇埋咧就系其他位置啦。咁啊，见到现时星湖大道咧就系双方向进入到顺星花坛位，都需要大家等等嘅。另外就信安路就敏捷广场前的位置行政服务中心对开西往东方向等等的车辆相对比较多。另外就看端州路，端州路就见到现时端州四路和古塔中路交界西往东方向亦都是大排筵席。工农路的话就见到北往南方向现时都有少少车多。在友谊花园对开的这个位置。咁啊，再睇埋咧就系端州五路同埋咧就系星河路交界，咁啊仲有咧就牌坊广场前嘅位置西往东方都比较车多嘅，星河路咧就系北往南方向转出嚟，端州路咧亦都系唔少。再睇埋咧就系建设三路现时咧东往西方向啦，咁啊都系排一条长龙喺度啊，龙尾已经去到咗咧接近一中门前噶啦，咁啊等灯嘅时候咧就相对会比较繁忙啲。再睇埋咧就西江大桥嘅情况，见到现时西江大桥我哋端州往高院南岸方向过去上桥位稍为慢少少啫，但系咧就其实都车辆都喐得到嘅，只不过咧上桥嘅车辆稍为多少少，收收有慢慢走就 OK 噶啦。再过埋高腰区望一望啦，见到现时高腰区呢个中数嘅话咧都系江口桥嘅呢个位置啦，东往西方向啦，虎前大街同埋民丰路交界嘅呢一头咧，相对会车多少少嘅。再睇埋高速公路方面啦，见到现时我哋适应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啊。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一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11: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她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10: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她呀，没可能出国啊。
11: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10: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11: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地下。

0: 床了，如果醒了就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
1: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0: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氢能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氢能和核聚。

0: 电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战略部署为氢能产业谋定长期发展方向。近期工信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可落地、可量化的行动方案。广东是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最早、产业覆盖最全、应用范围最广泛的地区之一，覆盖了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在佛山南海狮山零碳园区，这里正在推进的垃圾制氢前沿技术，不单止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还降低了企业用能成本，助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党委委员郑浩雄：
1: 通过整个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去促进我们整个传统产业升级的，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就是对我们这个企业通过零碳园区它的一个品牌的溢出，最主要是对出口企业里面就给予他们一个品牌的竞争力。
0: 氢能运输效率低、成本高，是氢能产业链的主要瓶颈。在阳江落地的宝武绿色氢安项目，正探索全国首创的海上风电直连制氢模式，助力当地打造广东绿氢中心。该项目在海上风电场推进绿电直连制氢、制、储、运一体布局，构建完整绿氢产业链。据了解，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年产力清百万吨。阳江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楚善庆：
2: 构建一个集科研、制造、运用和这个拓展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0: 咁喺下游用氢环节，广东充分发挥产业优势，推动氢能广泛融入各类领域。以成氢风启新程为主题的2026 HST 第十届广州国际氢科技产业博览会近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博览会汇聚了国内外 80% 的氢行业优质企业，现场超过10,000款新品首次亮相，覆盖从氢产品配套设备到消费级氢产业的多个品类，吸引数千名专业买家和观众到场，展现出氢科技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民生应用的强劲态势。今目前广东氢能产业企业数量已超570家，位居全国第一，全省建成加氢站超80座，领跑全国。广东氢能产业已经从示范应用阶段迈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正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力，亦为全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东方案。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当前新能源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氢能产业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在新型能源建设体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氢能产业的战略地位正在不断提升。今年3月，工信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30年城市群氢能在多元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终端用氢平均价格降至25元每千克以下。据了解，广州氢能产业已经形成了从制、储、运、加、用到多个应用领域的完整产业链，氢燃料电池汽车已超4,000辆，居全国第一。广州正以场景创新为抓手，推动氢能更多行业延伸。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处工地上，几部氢能重卡满载住刚刚挖出的土方向渣土场驶去。项目负责人黄黎明介绍，与燃油工程车相比，氢能重卡容积更大，动力亦更强，完全能够满足工程作业的高强度需求。因此今年公司在广州的所有在建项目都将工程车辆换成了氢能重卡。黄黎明：
5: 原来的一次车的放量呢是12方，那现在变成20方，所以整体的放量也是在整体成本上会降低很多，它噪声小了嘛，所以说对周边的居民影响也比较小。
0: 不止在工程现场，氢能的应用场景也在快速拓展。广州自卡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科茂果介绍，与此前使用的电动重卡相比，氢能重卡的保能效率更高，

0: 通兴10到15分钟就可以续航约400公里，咁而电动重卡充满一次电则需要个几钟头。经过安全性同可靠性嘅检验，企业嘅绿色运力网正喺度加速形成。科茂果，
1: 我们平台目前来说有110辆是氢能物流车，整体的安全效能或者说这个平稳性。各种可靠性都得到了检验，预计我们在2027年底在这个大湾区的6个城市可能会投放超过400辆的氢能重卡。
0: 在广州白云区的一座嘉兴站，记者看到有不少氢能车正在排队等候嘉兴。这个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嘉兴站，单日最高加注能力达到4000公斤，每日可以服务超过300台氢能车辆。而今年以来，这里几乎每日都处于满负荷的运转状态。项目负责人刘伟介绍，吸引这么多氢能重卡前来的关键是每公斤25.9元的嘉兴单价。这一价格和三部委通之中提出的目标已经相当接近。成本能够降落来，关键在于运氢技术的提升。
2: 我们组建了自己的运氢队伍，然后采用了30兆帕的这种管束车，它的整个的运氢量会有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又推出了一种新的卸氢技术，传统的20兆帕的传管车只能卸14兆帕的氢气，那我们采用这个技术之后的话，它的卸氢率会达到95%以上，就是在同等的运输费用的情况下，那我的卸氢量更大。
0: 刘伟介绍，通过掌控制氢技术和降低运氢成本，企业已经在广东构建起涵盖制、储、运、加、用的氢能全产业链，未来还将向更多领域拓展。
2: 那2026年的话，我们会累计建设超过50座加氢站，那继续完成整个加氢基础设施的这个布局啊，形成这个有效的加氢网络。同时的话，我们在整个应用端的话，也会向多元化的进行应用，嵌入电池无人机，还有我们的嵌入电池船舶。
0: 氢能在应用端的不断创新，亦推动住制氢企业的产量持续攀升。咁而产量提升又进一步带动成本下降，为氢气价格的下行打开了新的空间。记者在广州石化了解到，通过改进压缩机，企业不断扩增高纯度氢气的产能。去年这里建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氢燃料电池供氢中心，年供氢能力达到5100吨，为广州、东莞、佛山等地的氢能公交和物流车辆提供跨区燃料保障。企业计划经营部副经理曹敬松表示，近年来高纯度的氢气销量呈现成倍增长态势。
3: 2025年同比2024年这个增长呢，是增长了差不多200%。那我们2026年的一季度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又同比就是增长了200%。那至少说明我们这个终端的用户在逐年成倍的进行增长，那它对整个氢能产业链来说呢，是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撑。
0: 今年是15規劃的开局之年，氢能被明确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曹敬松说，对于产业的未来，链条上的企业充满期待。
3: 在我们这整个大湾区呢，在未来几年甚至有更长的时间呢，它是有这种运输的一个需求，而且呢，它的经济性我相信哈，或者随着这个产业链的完善，它会逐步的去提高它的经济运营成本的一个优势。对我们这种共青企业来说呢，那我们对后期的这种规划和布置来说也有它的意义。
0: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处处长屈勇表示，广州将积极发展新能源、新型储能和氢能等产业，加快推动嘉兴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多场景规模化应用带动成本下降，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15五期间还将持续推动氢能自储输用全链条的发展，在不断加大产业政策改革创新的同时，积极探索氢能产业商业化发展路径，从技术、产品、商业运营等多个维度，为可再生能源规模化替代汽柴油等化石能源打下坚实基础。
0: 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的一家广东氢能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部的氢能企业。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广东云涛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 了解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的探索。

0: 钟女士您好，您所在的公司为何选择扎根广州？目前在氢能产业的布局和成绩如何呢？
1: 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十八条，白云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质储输用全产业链，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 100% 的国产化，成本降低 70%， 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
0: 钟女士，那么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中，是如何解决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问题，并实现降低成本的呢？
1: 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国产化替代从 75% 已经上升到 100%。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4个无人机的一个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餐氢发电以及我们的氢储能上也会去布局。
0: 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氢能产业化的重要一环，你们在这个方面是如何突破的？
1: 加氢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加氢站，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城际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氢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那它是有个氢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个那个布局。
0: 据您了解，目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使用成本如何？和传统燃油车相比有何优势？未来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成本趋势是怎样的一个走向？
1: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0: 好的，谢谢钟女士。在氢能技术领域，莫电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深耕莫电极技术领域的鸿基创能董事首席执行官周如全先生，请他为我们进一步解读广州氢能产业发展。周先生您好，您如何评价目前广州氢能产业的发展现状？
2: 判断一个产业行不行，首先看规模。去年我们广州一个城市生产制造上牌的氢能源汽车可能占了全国 50% 左右啊。那么从产业链的间歇程度来说，从上游的这个像我们膜电极啊，包括其他的原材料，到中间的系统到下面的车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健全的产业链。那么在规模的话，在国内也是最大的。技术领先性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论从产品的功率密度，那么耐久性、寿命等等啊，也是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放在全球来看，我认为也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从这几个视角来看的话，广州整个的氢能发展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快车道上。
0: 那么以膜电极为例，近年来其成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降本趋势又是如何呢？
2: 从膜电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铂是膜电极当中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啊。我们大概在2020年左右吧， 一个千瓦的磨电机成本还是在700到800人民币左右啊，一个千瓦啊。到今天的话可能已经是在400块钱啊，取决于你的这个扩展化率，那么甚至可能低层到400以下，那么已经实现了这个100%这种一个降幅啊。当然这个降本的过程是持续的啊，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个对于整个氢能燃料电池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是上游的制氢也好，都会更接近于这个市场化啊，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够市场化的运营。
0: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家用氢燃料电池汽车呢？
2: 这个我们预期的话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肯定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啊。因为未来的话其实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来说，绿氢绿电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绿电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能源载体，那么绿氢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汽车领域，汽车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外面的重载的一些卡车呀一些货车，那么同时在小的氢能汽车上，那么包括在日本韩国其实已经在逐渐的推广了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轿车上啊，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这个市场发展前景的，可能目前还是受限于加氢站啊，包括这个氢气供给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可能消费者还没有办法非常便利的取得这些氢气，但未来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以广州为例，我们有100多站甚至更多的站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加氢气就跟加油是一样便利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0: 那么目前氢能推广面临的主要瓶颈是什么？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将推动氢能等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氢能使用和推广的门槛是否会降低呢？
2: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在氢源的获取上还不是那么便利。因为大家可能经常提为什么现在纯电动这些车好像电车很方便，因为其中一个根源原因是通过很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力输送网络，但氢能源来说的话，氢气的获取并不是那么便利的。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把氢气定位成一种这个化学品啊，就是在工业化工啊航空航天啊在某些这火箭燃料上使用啊，就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十五的这规划里面对于氢能怎么样能够在推广啊，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计划啊，我认为氢的一个获取的便利性和它的成本的可控会间接的降低氢能使用的门槛。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作为中国氢能产业之都，佛山市南海区正以完整产业链同千亿级目标，全力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广东省工信厅推出的工业家系列主题打卡地图，南海氢能馆就是其中一个环保教育基地。走进该馆，可以见到科普教育、产业集群、互动体验等多个特色展区。在这里大家能够一站式了解氢能基础、科普知识、产业发展脉络、实际应用场景等内容，沉浸式感受氢能产业的发展潜力。佛山南海氢能馆负责人邵明远：
5: 南海氢能馆呢，大概每年接待的人数在5000到8000人，这里主要的构成呢，就是第一青少年、中小学生相对较多一点，另外的话就是一些研学团体，他们会把这个氢能馆作为这个研学路线的一点，在这里对氢能和相关的一些产业知识做一个了解，然后呢再由这一个点转到企业对真正的生产进行更深部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0: 据氢能馆负责人介绍，如今佛山南海区已经形成了氢能制、储、运、用的全产业链闭环，从光伏发电、制氢、加氢到终端应用，全产业链上的企业都可以在南海找到。比如成立于2003年的广东氢能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就一直专注于燃料电池和新型电解水制氢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生产。该公司生产总监吴玲玲：
6: 目前呢，我们自主研发和生产了我们的磨电机、双极板以及电堆，包括我们的氢循环这些燃料电池行业的这个几大核心零部件。比如说我们的燃料电池系统主要用在交通运输领域，还有固定式发电领域。目前呢，我们的最大的单堆呢做到了400千瓦这么一个功率级别，像这个级别的电堆呢 基本上可以充分满足公路交通运输领域对燃料电池系统的这个需求了。
0: 值得关注的是南海的氢能产业已实现从产业研发到生活应用的深度落地。在出行领域，从2017年全国第一座商业化加氢站落地南海丹灶，到如今氢能、公交、物流重卡、氢能共享两轮车等多场景示范应用项目已经在南海全面铺开，氢能正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山市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刘国演：
7: 我们自主研发的两款车型，一款是我们的小包车 1.0， 是一款传统的一个踏板车，后面的那一款是能坐四个人的，是我们景区代步的一个氢能亲子车。两款车型都是采用的固态储氢的一个技术，就给我们的动力系统提供能源。去年的时候我们是中标了南海区的一个项目，我们是会在整个南海投放 1.5 万辆氢能两轮车。
0: 截至2025年，南海已集聚超170家氢能相关企业和机构。此外，南海明确提出打造氢能和安氢融合装备制造千亿产业集群的目标。到2030年，该产业总产值有望超过1000亿元，规上企业超过100家，持续擦亮中国氢能产业之都的金字招牌。咁喺香港，由香港中华煤气同中集安瑞科联合试验嘅全港首个双下氢能充电站近日正式启动，标志住香港氢能分布式发电实现商业化落地。该项目位于香港中华煤气总部大楼，获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审批通过，有望破解城市高密度楼宇电动车充电难，减轻电网高峰负荷压力。中集安瑞科氢能业务中心高级顾问杨宝英表示，该项目以离网式氢电充电为核心，实现了零碳发电，即发即充，既助力香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亦为港口、园区、离岛、建筑工地等场景的氢能分布式发电应用树立了标杆。该氢电系统采用双铰体模块化设计，由储氢系统和氢发电系统组成，设备在工厂预制，现场快速对接，适合香港城区紧凑的场地条件。系统额定发电功率25千瓦，氢气消耗量每小时1.62公斤，搭配储能电池后，可为楼宇电动车充电及应急供电提供稳定零碳的电力保障。全系统配备多级安全联锁、氢泄漏监测、紧急停机等保护机制，符合香港严苛的安全标准。同时可视化运维设计有效降低使用门槛。据测算，按每日运行8小时计算，该项目年用氢约5000公斤，年发电70000千瓦时，年减碳约39.9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植树2200棵。为协助香港把握氢能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及经济机遇，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在2024年公布香港氢能发展策略，提出策略稳慎有序地营造有利本地氢能发展的环境，并成立了氢能源跨部门工作小组，就氢能在本地的安全使用共同制定良好作业模式、规范和标准等。同时透过推动本地氢能试验项目，积极研究各种氢能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路径。为推进氢能发展，香港于5月17日至23日举行氢能周，旨在打造一个互动交流平台，同其他地区一同分享最新氢能技术发展、工程方案和未来趋势，助力全球氢能领域的合作和创新。氢能周涵盖多项与氢能产业相关的活动，包括主题论坛、产业展览、公众教育和技术考察等多元环节，结合政策、技术、金融与教育元素，全面展现香港在对接国家十五氢能战略中的独特角色和定位。氢能周的期待活动是5月18日至2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国际氢能发展论坛2026。论坛聚焦五大核心议题，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发展全球绿氢与低碳氢认证体系，开拓液态氢应用潜力，打造支撑氢能发展质量基础设施，以及推广氢能科普教育。论坛邀请到来自16个国家的专家，分享法规制定和实践经验，为香港提供跨境协作的参考基础。 透过多边对话，论坛不单止促进政策层面的对接，更为未来氢能贸易与技术交流发展铺路，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

0: 国际标准衔接平台的独特功能。在国际氢能发展论坛2026上，来自中国内地、香港、韩国及法国的九家业界领先企业签署有关建设氢能生态系统的标志性合作备忘录，为香港绿色经济发展迈出重要一步。该合作框架致力在香港构建完善且自给自足的氢能生态体系，目标在2030年底前全面投入运作。合作各方将优先发展转废为氢技术，将堆填区气体转化为清洁能源，同时着力推动加氢站基础设施的试点计划，为实现完整的价值链整合。合作各方亦会致力部署客制化的氢燃料电池车队，涵盖商业旅游巴士和机场接驳巴士。出席该活动的香港特区政府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香港可以成为推广绿色及低碳技术的绝佳国际示范平台。这些顶尖创新技术如果能够在香港成功应用并拓展规模，将为全球现代化城市树立正面榜样，并提供具参考价值的高度可行方案。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论坛的多方签署仪式既是香港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亦都释出清晰信号，显示香港氢能生态系统正稳步发展。而氢能周除了论坛之外，还设有近4000平方米的展览区域，令到企业展示最新氢能产品和市场方案。展览区将重点展示香港本地试验项目成果和商业模式，包括氢燃料电池车辆，比如说物流车、拖车、私家车，以及氢燃料电池发电机应用等，为氢能应用部署提供务实参考，支持香港作为示范基地的定位。同时，展览旨在推动跨境合作，提升香港在国际氢能领域的影响力，充分体现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咁喺公众教育方面，喺氢能周期间，仲举办唔同嘅科普教育活动同埋比赛，以寓教于乐嘅形式，加深学生对碳中和及氢能技术嘅认识。其中，氢能车竞赛大挑战2026分为遥控小车及编程小车两类比赛，鼓励中小学生动手组装同操纵氢能遥控模型车。透过竞速挑战，令到学生加深对氢能应用场景的认识，并以推广洁净能源技术为目标，期望透过趣味与竞技并重的比赛，提升中小学生对氢能技术的理解，并培养解难和创新能力。而兴建未来小红花科创向善挑战赛，则是鼓励中学生以氢能源应用或低碳生活为题，运用创意及 STEM 知识，提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方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高温高热，大家喜欢饮冷饮，但冷饮饮得过多，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外湿入内，使到水湿困脾，引起脾胃升降功能失常，令到人会有食欲不振的感觉。所以夏季要经常吃一些利水渗湿的食品，例如赤小豆、少实、淮山、鲫鱼这样，这些食品能够健脾和胃，有利于行水利湿。冷饮过量还会

0: 导致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导致腹痛腹泻啦。同时生冷飲食会导致肠胃不适，由于小朋友的消化系统发育尚未健全，老人家的脏腑功能有所衰退，所以小朋友和老人家都应该尽量少食生冷，身体虚寒的朋友以及重症患者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夏为暑热，归于五脏属心，升而清补，而心起凉而食酸。比如平时我们可以吃些小麦制品，亦都可以适当进食猪肉、梨、土、芹菜等等。而在情志方面，因为小满时节气温升高，阳光较强，大家会觉得烦躁不安，所以要调息心情，保持心情舒畅，以防情绪剧烈波动之后引发高血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疾病。亦都可以多啲参加怡情养性嘅文艺活动，例如捉下棋、书法、画画等等。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小满节气点样养生嘅全部内容。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1年可以话系林志美生命当中嘅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冇组过任何乐队嘅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这样开始了林志美的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是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3: 非法营运车放叉，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举办心源性猝死预防与急救专题讲座，青春见初心逐梦沙浦行活动在鼎湖区沙浦镇顺利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关注心源性健康，提升急救能力。近日，一场由政协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鼎湖区总工会联合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主办的心源性猝死预防与急救专题讲座在鼎湖区演艺中心举行。讲座特邀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张成喜担任主讲。张成喜主任结合多年临床经验，从心源性猝死的高发人群特征、日常生活中的预防措施到突发状况下的急救流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他指出，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早识别、早干预、早施救是关键。在理论授课之后，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急诊科主任叶志强还现场利用人体模型演示了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详细示范了胸外按压的位置、深度、频率以及人工呼吸的正确操作。据悉，本次活动是健康讲座系列活动的首场，接下来鼎湖区将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工会服务职工、医疗机构专业诊疗的协同优势，把更多实用健康知识送进社区、

0: 送到群众身边，切实筑牢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近日，青春建初心逐梦沙浦行主题定向越野活动在鼎湖区沙浦镇举办。来自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的青年学子们以团队协作定向闯关的形式走进沙浦镇，领略生态风光，感受农耕文化，在奔跑与挑战中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活动现场，各参赛队伍在起点统一领取任务手册与地图，工作人员记录出发时间，参赛选手们以小组为单位，沿着规划路线依次前往六个核心打卡点位，完成趣味任务，并由工作人员现场盖章确认，最终以团队全员抵达终点的用时排序决出名次。一路上，参赛选手们穿梭于人文地标与田园风光之间，在烈士纪念碑广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在农会旧址与特色村落触摸历史，体悟乡土文化底蕴。大家相互鼓励，分工协作，既比拼速度与智慧，又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对初心使命的理解，充分展现出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参赛学生领队于俊凯，
1: 我觉得整体的感受下来是赛程安排是很合理，并且整体的活动线路内容非常丰富，我们既走过了黄布沙，也见到了一些红色的文化古迹，比如说像咱们沙浦镇的历史，还有说农民协会旧址。
0: 此次活动把体育竞技与红色育人相结合，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走初心之路，担时代之责，强奋进之志，以实际行动服务基层，助力百千万工程。参赛人员纷纷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信念与力量转化为学习动力，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使命，书写青春答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音乐喺度随意伴随，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3: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4: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3: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国务院新闻办消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自5月21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亚足联5月21日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2026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将于本周末开考，截至目前，广东持证社工专业人才约26万人。2025年，广东新增高级社工师30人，总人数达167人，位居全国前列。绿美双龙迎武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3届萤火嘉年华 Parkrun 派克快跑活动将于明天在端州区蓝龙社区举行。当天16:15至17:30，公安交管部门将对 Y005 乡道，也就是蓝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至岭塘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请途经车辆绕行周边其他乡道或道路。通常来说，5月21日至6月20日是广东前汛期降水集中期，因发生在端午节龙舟竞赛前后，俗称龙舟水。气象部门指出，根据目前资料研究分析，降水集中期将延后至6月下旬。根据预测，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降水前少后多，过程偏强，将遭遇5次降水过程，因此今年龙舟水可以说是加长版的龙舟水。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1981年可以话是林志美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

以前从来冇组过任何乐队嘅林志美，喺当年却俾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嗰次唔可以进入到决赛，但系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系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5月22号星期五上昼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益华广场对开顺安大道行车都比较畅顺嘅。睇翻星湖大道呢边都一路畅通。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呢个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行车畅通。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暴力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肇庆连续第18年组团参展，十余家优质文创企业携端砚、广府金绣、四会玉器等一批特色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推动城市文旅品牌持续破圈。昨天，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任命陈红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表决通过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陈红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的决定。昨天，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5月20日，肇庆各地通过集体婚礼、供职洗漱等形式推出婚俗文化专场活动。据统计，当天全市8个县市区及肇庆高新区预约结婚登记人数近570对。夏季来临，气温回升，雨水充沛，各类野生植物进入生长旺盛期，同时也是误食有毒植物引发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为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的指示精神，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肇庆市市场监管系统近期加大对基层农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靶向宣传力度，针对本地常见的断肠草、混采、混食风险，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检查与科普行动，严筑不采、不买、不食野生植物的安全防线。日前，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2026年春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全员适应性培训，帮助退役士兵优化知识结构，增强就业创业本领，顺利完成从军营到地方的角色转换，为扎根肇庆干事创业筑牢根基。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6医院与端州区人民医院正式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

成功搭建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高效通道，让端州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诊疗服务。近日，位于四会市威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日前，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公布十大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其中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肇庆支队四会大队蓝月聪上榜。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四会市文化馆与肇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创作的双向 AI 局从498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戏剧小品类省级一等奖。同时，四会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也被评选为2025年度肇庆市群众文艺创作优秀组织单位。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 Park Run 派克快跑活动将于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在端州区蓝龙社区举行。当天16时15分至17时30分，公安交管部门将对 Y005 乡道蓝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至岭塘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请途经车辆绕行周边其他乡道或道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外贸达 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2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日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乌干达卫生部21日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

0: 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县中等职业学校”，通过理论科普、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普及防灾安全知识，提升师生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为学生们送上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实用技能。随后，活动开展了应急疏散演练，在听到警报声后，师生迅速反应，规范动作，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让师生在实践中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此外，在讲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还动手搭建应急帐篷，认真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基础救护技能。学生龙锦妹，
3: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也清楚了突发事件的正确应对方法。
2: 学生江杰坚，
4: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2: 接下来，德庆县将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暨校园与应急演练活动，让防灾减灾意识扎根校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聚焦大会战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要素保障，不断提升项目落地效能，全力推动项目谋得准、落得下、见效快。今年以来，德庆县加快工业园区各片区的整合优化进程，强化熟地储备与园区综合配套建设，加快推进综合楼、展示中心以及绿美园区、智慧园区、排水排污、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园区承载力与吸引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深化首席服务官加八大工作专班联动机制，为每个重点项目配备服务专班，提供从签约、建设到投产的母亲式全程跟踪服务，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到目前止，德庆县新增开工项目七个，竣工项目两个，投产项目八个，当年开竣工项目一个，实际投资额 6.64 亿元，排全市第一。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7: 好的，李主任，
6: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啦。但是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那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7: 明白。
6: 对于不识上网的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7: 嗯，好的，我记得了。
6: 还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7: 现在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是挺方便的。
6: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7: 嗯，知道了。
6: 是的，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8: 声音缠绕着时间的流动。

0: 场九四九交通。
1: 12:13收听呢度四电台场九四九关注路况。电台到出星湖大路东西向一转灯过道，顺星分行全部喺六座七人增加仔，然后在公农路端州路交界处路都可以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向然后当中西往东稍微切出，中间文明北路按指单行驶转灯。全国广播德中斑马线行交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太阳中心南门四样遇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么？咁啊，再睇睇转咗大天宁路南北上站东西走向得一转灯。中线对出嘅斑马线会逼迫啲嘅，途经嗰度东西双向嘅司机大佬需要 double break 噶。三条桥方面，江大桥双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好啦，咁啊，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落班啦 ，Happy Friday 是周五啦，喂，翻屋企食饭。
2: 我搭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0: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夏夜热浪，
13: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13: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1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嘅各位收听《康熙大帝》35集。
4: 各位，上次嗰度鳌拜将班尔布善拎嚟啲毒药装落去嘅嗰个盒仔，叫监媒攞翻嚟，仲专登叫佢打开。咁呢个盒仔咧系有机关嘅，开头监媒就左睇右睇，搞嚟搞去，赞系打唔开啊！后屘一揿粒铜钉仔就打开咗噃。好啦，咁啊鳌拜合翻埋。又叫佢老婆荣氏夫人啦，又叫其他嘅妹仔再打开，就冇人打得开。呢阵时监媒见到就好后悔先头自己太过务实啦，于是佢就答啦：
5: 老爷啊，我系江湖卖艺出身嘅，系我唔敢讲有咩内功，只既然食得呢行饭。你话一啲功夫都冇嘅，咁又讲唔得过去嘅。
4: 鳌拜似乎冇听见，打翻开嗰个盒，攞咗个纸包出嚟就打开咗，将成包药粉呢，唰声就倒晒落茶壶度。
6: 素钞，你帮太太同我哋大家都斟一杯，我呢杯茶呢，你都同我倒咗佢换杯新嘅。
4: 哇！咁一嚟，监媒又几乎啊惊到傻咗啦。事关佢上次就偷睇到班布以前呢攞呢个纸包嚟呢系包毒药，话要毒死康熙皇帝嘅。呢阵时佢觉得个头啊嗡嗡声响，手震震咁帮各人呢就斟咗一杯茶。咁因为个内心紧张啊，喺倒鳌拜嗰杯残茶嘅时候呢，几乎系连杯都掉埋出去。
6: 鳌拜射呢咁眼就射住佢，心度諗班布以前真係有眼力，呢、這个贱人心里头有鬼呀、啊。
4: 諗到咁，佢就拎起个杯茶呢咕声飲晒，笑住对夫人就话啦：
6: 你哋都试下，几好飲㗎，几好飲㗎。
4: 咁又转身对嗰啲丫鬟讲啦：
6: 嚟，好嘢嚟㗎，大家都试下。
4: 荣氏就咪咪笑飲咗，嗰班丫头呢又各自飲埋，就唯独监媒呢拎住自己个杯呢眼光光睇住大家喎。
6: 史监媒，
4: 鳌拜突然间唔叫素秋啦，佢嘅神情啊就好似一隻捉到老鼠嘅猫，要将猎物挣扎姿态欣赏够啦，先肯出爪嚟捕杀啊。
6: 你面色咁曳呀？咦，乜你见冻咩？啲啲震咁嘅，本应你炸弟失手打烂个茶壶咁先至系呀嘛。咁唔老定嘅，一下手势就冚扮穿晒煲喎。啊，我鳌拜而家话俾大家知啦，我哋系咁打㗎啦。史监媒，你应该开心至系啊嘛，做乜失魂落魄咁啊？
4: 鳌拜咁一讲，成屋嘅人冚唪唥变晒面口，连荣氏亦睇出素秋嘅失态嚟。嗱，监媒到咁嘅地步，横又死，掂又死噶，反而个人就定翻晒咯。
5: 老爷你讲咩啫？奴才唔明白。
6: 唔明白，你一心想换咗我啲药嘅，啊谂唔到，而家俾我换咗先啦。
4: 咁呢句说话就反而俾监媒有咗可乘之机，
5: 佢拱声跪低：老爷系当朝一品，想杀我一个奴才而反掌啫，何必要奴才食只死猫啊？
4: 讲完就嗷嗷声喊啦。嗱，荣氏就向嚟好可怜素秋嘅身世凄惨，对佢唔错嘅。今日见到佢咁突然嘅，佢就话啦：
5: 哎呀，你个死女包啊！你做咗啲咩衰嘢啊？你仲唔快啲讲？你喺度整水整水俾边个睇啊？啊！
4: 家梅就一边喊一边话啦：
5: 奴才有咩做错嘢啊？老爷自己饮毒药，仲叫我哋大家饮，仲唔俾奴才惊？
4: 众人一听，眼都擎晒，荣氏又吓咗一跳啦：
5: 咩毒药啊？哎呀，你真系想死顶咯！
4: 家梅一味揞住个面喊，唔出声啦。荣氏就冇晒主张咯。敖拜突然间阴阴湿湿咁问家梅啦：
6: 哼，你又点知道个盒里头装嘅系毒药啊？
5: 我听人哋讲嘅。
6: 边个啊？
5: 班老爷。
4: 荣氏听到呢处就突然间插嘴啦：
5: 哎呀，咁就奇啦。班大人送毒药俾老爷做乜嘢啊？我都唔知道。嗰日班老爷嚟咗，就带咗呢个纸包俾老爷，话嗰啲系咩追魂夺命丹。我啱啱送茶嘅时候听到咗，班老爷仲要话
4: 收声。嘿，敖拜谂起嗰日嘅情景，几惊监门又再讲出咩老三嗰啲嘢嚟，咁就拗教啦。连忙就喝住佢先，过咗阵先至好尴尬咁对监梅话啦：
6: 你呀、啊，你呀、啊，听头唔听尾啫。班大人话嗰包药呢系用嚟打猎嘅，唉，怪唔知你咁多心啦，惊到腾腾震咁。好啦好啦，呢件事系咁啦，好，你落去先啦。
4: 监梅走咗。呢件事令到荣氏夫人喺心里头咧就蒙上一块阴影，自己丈夫同班布以前究竟要做乜嘢呢？敖拜咧亦挫住条气啦，睇嚟今日突然间向监梅发难，一啲把柄都捉唔到，素秋呢个丫鬟可唔可靠呢？咁府里头仲有边个系奸细呢？嗱，呢一晚。康熙喺慈宁宫向太皇太后同皇太后请过晚安，就翻到养心殿，已经系掌灯时分啦。苏麻喇姑坐喺凳度，正喺度睇住一张纸，娟武觉察到入嚟。康熙就话啦：
7: 诶，阮娘啊，你睇咩啊？睇得咁专心嘅？
4: 苏麻喇姑咁先担高头：
7: 啊，皇上翻嚟啦，咧。呢啲系伍先生今日去封侍院度抄嘅几首诗，奴才啱啱想宫情御览呢。
4: 康熙接过嚟一睇，原来系前明遗老怀念故园嘅伤情诗，即时就皱起眉头啦。伍先生系点睇嘅呢？苏麻喇姑见到康熙神色郑重，佢就话啦：
7: 伍先生认为。呢几首诗都系前明遗老之作，系呢啲人系有骨气，才气就唔使讲。

0: 就可惜唔识大体，唔跟潮流，唔信民情，唔明天理，亦唔懂得咁啊劫数造化所致、啊。康熙听咗就冇出声，嗱呢啲说话就啱啱点正佢嘅心病啦。自己父亲信之爷系喺马上得天下，但系朕唔能够喺马上自知噶。前明嘅呢啲粟裕名流唔肯为我所用系件大事、啊，对佢哋又唔可以一概斩尽杀绝嘅，但又唔能够由得佢哋散处林泉去吟风弄月指责时政啊！咁样可惜咗人才仲系其次啊，搞乱咗人心就不得了啦。谂到呢处，佢就突然间又问苏麻拉姑啦：伍先生有冇讲对呢啲人有咩善策呢？
1: 回主子，伍先生话佢自己并唔赞同呢啲人，不过人各有志，佢哋又唔系得好多人啫。万岁，你何必为此忧心呢？再讲，而家亦唔系谂呢啲事嘅时候啊。
0: 咁都啱嘅。呢啲事要谂得远啲。你应该知道，佢哋都系啲人才嚟，弃置山野，朕系唔忍心，而且正路唔行就会生邪。你有冇听嗰个洪承畴江南霸宴嘅故事啊？嗱，跟住呢，康熙就向苏麻拉姑讲咗个清初轰动一时嘅故事啦。佢话喺顺治七年嗰阵，多尔衮攻占江陵，南方半壁河山咧尽归清朝，全国大局已经操定啦。咁多尔衮就翻到北京面君述职，留低洪承畴咧镇守金陵。咁呢个洪承畴呢，原来是明朝崇祯皇帝嘅亲信大臣嚟，就担任蓟辽总督，统兵山海关外抵抗清军嘅。点知道就仗骄兵懒，战事失利，以致全军覆没，连洪承畴呢都做咗清军嘅俘虏啊。崇祯皇帝系个光复自用嘅人嚟，朝政混乱，耳目不通。佢听信咗传言，以为洪承畴呢就一定会闹敌而死，就命令人呢喺京城道为洪承畴呢建立祠堂，仲亲自写咗一篇悼洪经略祭文，要御驾亲临祭奠呢位明朝嘅大忠臣，以此嚟鼓舞士气。点知喺开祭嗰日嘅朝早，就传嚟洪承畴呢已经归顺清朝嘅消息，当堂激到崇祯呢几乎就断咗气。洪承畴投降之后呢，咁的确为清军入关立咗大功。多尔衮就将佢留喺金陵，就是想利用洪承畴喺前明嘅威望呢号召江南士子归顺大清国嘅。洪承畴就因为自己深得顺治皇上同多尔衮嘅信任，亦自得意满喎。在金陵城内就大宴三日，号上全军将士，祭奠南征的亡灵啊。咁开头嗰两日一切都好顺利，但是到到第三日嘅中午呢，大家正系饮紧酒食紧嘢嘅时候，突然间门房入嚟通禀，话有个姓吴嘅门生要求见老师洪大人。咁啊，将佢带入嚟之后，呢、这个人一唔见礼，而唔饮酒，但系对洪承畴就讲啦：老师鞍马劳顿，学生日屡经战乱，学业都荒疏咗啦。近来得到一篇绝妙文章，想同老师一齐赏识啊！洪承畴一听就唔耐烦啦，而家啱啱喺度饮紧酒嘅，睇咩文章啊？就话啦：唉，我老眼昏花，睇唔清啲文章噶啦。
2: 唔紧要嘅，老师你坐稳，等学生读俾你听啦。
0: 嗰、那个吴门生讲完，喺袖笼里头就攞出一卷文书，大声咁读啦。咁一读，好睇啦，只见洪承畴呢面红耳热，无地自容。咁在场嘅人个个都变晒面口啦。
3: 点解呀？原来呢篇文章呢就正系崇祯皇帝亲自写嗰篇
0: 盗雄经略济民啊。咁一嚟，洪承畴就发火啦，将嗰个姓吴嘅门生就杀咗咯噃。嗱好啦，咁啊苏麻拉姑呢听康熙讲到呢处，又大吃一惊咁话：
1: 万岁啊，呢个人点解咁大胆嘅？
0: 唔系大胆，朕睇佢系有骨气。如果当时朕喺在场嘅话，就绝对唔会俾洪承畴杀佢嘅。
1: 点解啊？佢哋咁系忠于明朝，反抗大清，你唔会赦免啊嘛？
0: 唉，文人学士都仲气节，佢哋读咗书，抱住个忠臣不为义主嘅想法，杀咁杀得完咩？如果我哋能够预之以理，动之以情，等佢哋取消呢种想法，唔分满汉，共扶大清，文人学士皆为我用，咁有咩唔好呢？苏麻拉姑就猛咁岌头啦，
1: 万岁胜虑极啱，咁系大事，奴才不敢妄加评说啦。但系万岁爷自身嘅龙位乃系第一要务，呢一头顾好咗，先好去谂第啲事噶。
0: 嗱，康熙知道苏麻拉姑讲得啱，外患未正，内忧日迫，自己个皇位正系岌岌可危，嗰啲远虑都系太平天子谂嘅事嚟。自己当前仲有更加紧要嘅事啊！谂到咁，佢好沉痛咁合埋咗眼。苏麻拉姑见到佢合埋眼坐喺树，就以为佢攰啦，嗱嗱声就点咗安息香放喺熏炉里头，又吩咐啲宫女咧撤走晒啲大灯，净系留低书案上边一盏降红纱罩嘅烛灯。行埋去就请示话啦：
1: 万岁，你应该安歇啦。
0: 唔使啦，朕仲要再谂啲嘢添。你叫佢哋出去先，有你喺度侍候就得啦。你都攰啦，你攰嘅时候就求其合下眼瞓啦。苏麻拉姑就唯有照吩咐，叫开晒啲下人，自己喺熏笼旁边咧炸帝合眼瞓。见康熙坐咗一阵，觉得百忧集结，万水分来。嗱，鳌拜嘅狂傲不法到如此地步，胆敢公然啊假传圣旨，搜查大臣嘅府邸，图谋弑君。咁大内嘅侍卫亲兵咧，虽然系多，但系真正掌握喺自己手度嘅实力咧，就寥若星辰。一眼望去，个个人都可疑嘅。咁虽然自己喺乾清宫里头，每日照旧接受内外大臣嘅朝拜。即作为至高无上嘅帝王呢，就有一种外人嘅感觉啦。唉，呢啲都系氹自己嘅假热闹嚟。咁大个皇宫，做天子嘅竟然唔知道自己嘅安全地方喺边处，諗落真系令人心寒啊。佢突然间諗到，如果诛杀鳌拜，就必须喺大内。是因外边鳌拜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好难落得到手。三大殿就当然唔得啦，咁样交泰殿、奉先殿、养心殿、体元殿、阴安殿、文华殿、武英殿、尚书房，边一笪系最好嘅落手地方嚟呢？佢一个一个地方咁嚟谂，除咗分析嗰度嘅人事，仲要考虑埋地貌、关防机密乃至退路等等等等。突然间个头脑一闪，想到咗玉庆宫呢个地方，佢睁开眼睇实案头度嗰支红灯。嗱，玉庆宫咧，宫禁深邃，又唔过分冷僻，道路环回，可以藏龙卧虎，系张网捕鳌嘅好地方嚟啊！兼且玉庆宫总管侍卫嘅孙殿臣呢，系自己嘅心腹，狼审第一班侍卫。又是死了的倭寇的朋友来的，那里动手实得。但是宣殿神地做这种极其机密的大事，可不可得魏东亭这样心中只有朕一个呢？想到这样，康熙就十声起身，急急行在苏麻拉姑的面前，想说叫醒他商量下。但是听见他声色恬静，知道他已经睡着了，就翻转身拿了一件长袍来轻轻。

0: 擒喺佢身上。啲苏麻拉姑呢就即刻睁开眼，一翻身就坐起。厨师有事啊？洪庆压低声话：听晚黑朕要见宣殿神同狼婶。
1: 宣殿神？
0: 嗯。洪庆好坚定咁点下头。苏麻拉姑諗咗一阵，跟住眼度放光啊。
1: 啊，奴才知道啦，喺边度见啊？
0: 去小魏子屋企。呢件事由你嚟安排，要机密啊。
1: 呢件事奴才去办，主师放心得啦。
0: 嗱，咁我而家讲下喺皇宫御茶房度当差嘅嗰个小模子。咁呢几日呢，佢将同母亲买肉嘅钱啊，冚唪唥送晒入赌场，就输得干干净净，一个仙都冇晒。小模子呢系个孝仔嚟嘅。咁因为佢阿爹死得早，母亲守寡带住佢同埋阿哥呢挨咗12年。后尾佢阿哥就娶咗老婆，分开咗食啦，将小模子同埋个老娘亲就放埋一二扁。老娘亲就唯有帮人哋缝洗下衣服嚟过日子啦。点知老娘亲就上咗岁数，身体越嚟越曳，又撞啱天寒地冻，洗衣服啊冻坏咗双手，一到秋风起嘅时候，嗰啲骨胶啊痛起到一嚿嚿痛入骨罅嘅，连缝缝补补嘅功夫都做唔醒。嗰、那个阿嫂呢又唔孝顺喎，靠阿哥偷偷地接济一啲，就边度养得生两个人啦、啊。咁正喺呢个时候，宫里面就要人喎，小模子走投无路，把心一横就偷偷净咗身，即係阉咗啦。咁赚呢两吊半个月钱呢嚟养活自己嘅老娘亲。老娘亲知道咗啊，一急起身就两眼分黑啊，从此就睇唔见嘢添。咁为咗攞钱帮娘亲医病，小模子就被逼耐唔中呢喺皇宫里头偷啲嘢出嚟拎去换啲钱啦。嗱，点解讲下讲下讲到呢个小模子呢，就是因佢喺场皇宫嘅大争斗中呢系一个关键嘅人物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国务院新闻办消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自5月21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亚足联5月21日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2026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将于本周末开考，截至目前，广东持证社工专业人才约26万人。2025年，广东新增高级社工师30人，总人数达167人，位居全国前列。绿美双龙银武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 Parkrun 派克快跑活动将于明天在端州区蓝龙社区举行。当天16时15分至17时30分，公安交管部门将对 Y005 乡道，也就是蓝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至岭塘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请途经车辆绕行周边其他乡道或道路。通常来说，5月21日至6月20日是广东前汛期降水集中期，因发生在端午节龙舟竞赛前后，俗称龙舟水。气象部门指出，根据目前资料研究分析，降水集中期将延后至6月下旬。根据预测，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降水前少后多，过程偏强，将遭遇5次降水过程，因此今年龙舟水可以说是加长版的龙舟水。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

0: 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牵，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来啦，食番子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2: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3: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1: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2: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4: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5: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得

0: 爹，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儿！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 我拣 C， 番碱。
0: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0: 恭喜你，全中啦！
1: 好耶！
2: 生活多一点认识，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3: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嗰暗室会漏好多水噶。
4: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3: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4: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5: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6: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5: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7: 米家，
8: 请你节约用电。
9: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

0: 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5: 小兴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埋嚟。We are family。
1: 十三点嘅十一分啊，经过琴日嘅连场嘅呢一个落雨，大猪小猪落个盘之后咧，今日咧好似冇落雨喎，系咪啊？
2: 系啊。
1: 哇，终于都可以，终于都可以停雨啦！呢一场雨足足落咗好多日，每一次嘅雨水落到我哋嘅屋檐，再跌落地嘅时候，个滴答滴答声，我仲系谂起咗一首你好中意嘅歌。
2: 咩歌啊？
1: 圆圆圈圈圆圈。
2: 这首歌呢出返你个田鸡子。呢首歌呢用你嗰、那个用你嗰、那个。
1: 不是你怎么做你真係好破坏气氛出返你隻田鸡。不是你搵返个隻歌出嚟。
2: 我知道我想嘅但係。
1: 你破坏咗我啲 feel 唔到我要重新嚟过。
2: 不是但係好卡啊
1: 你等等先。终于嚟到呢个日子。今日停雨啦。过去嘅几日里面都喺度落雨，呢场雨就好似话俾我听，每一次嘅雨水都系对你离别嘅生肖。当雨水打过屋檐，再滴落地面，佢滴答滴答声，就喺你嘅地面上面形成嗰一圈又一圈，令我谂起咗嗰首你最中意嘅歌。嗰首歌叫《圆圆圈圈圆圈圈圈圆圆圆圈》。你是来自那位水乡的姑娘，当我再次想起你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首歌。我在江的北边，你在江的南面，啲人都叫我端州仔，我都叫你做高腰妹。
3: 你笑乜嘢啊大佬？我好有 feel 啊，你笑乜嘢啊？

0: 你笑乜嘢？
1: 端州仔，你一个潮汕嘅，你话自己系端州仔、啊？
0: 我土生土长嘅，我阿爸喺度土生土长，籍贯系潮汕啫，系嘛？
1: 嗯。
0: 原来我都系睇到冤冤相冤冤，原来呢啲意思，你知唔知噶？
1: 佢唔系冤冤相冤冤冤啊！你认真啲听一下。
0: 嗱。
1: 是圈圈圆圆，
0: 总之咪叫圆圈啦、啊。圈圈圆圆圈圈，你知唔知系乜啦？
1: 系乜啦？
0: 即系咧，以前江南水乡，即系苏子一带啲周庄诸如此类嗰啲咧，咪好多啲屋檐啊咁样嘅，滴落去有少少积水，啲、水打落塘面又好，地面都好咧，有啲积水咧，咁咪会化咗个圆圈嘅。咁、滴得滴滴滴得咧，就圆圆有圈圈，圆圆圈圈啊，巨像化。啊！啲圆圆圈圈圆圆旋旋圈，
1: 关旋圈咩事啊？旋圈一出嚟，古天乐又要出嚟噶啦，好烦噶。
0: 即系吓咁啊！呢、這个落水呢、這个过程好劲啊！即系专家讲啊，今年嘅呢一个龙舟水啊，延续有啲长啊，由琴日开始，5月21号咧，会一路延伸去到6月30号。
1: 哇！
0: 成个几月嘅龙舟
1: 水，
0: 系啊，都会成日会有啲好好劲，
1: 所以成日都会出现嗰啲咁嘅圈圈圆圆圈圈。
0: 人家都话阳江嗰边啊，冇犀利水嘅，佢话嗰边啊，等于有啲北方城市一年嘅总降雨量啊。
1: 哇！
0: 啊，所以我哋广东人咧，老祖宗冇水我哋嘅，有句说话叫水为财。
1: 嗯。
0: 啊，广东人有咩好意头用水有关噶？啊，各位呢、這个问题抛俾大家啦。广府人嘅粤语有乜嘢字眼同水有关，而且系褒义嘅？
1: 褒义。
0: 系啊，系褒义啊。
1: 有贬义嘅咩？
0: 有啊。
1: 你冇水我。
0: 系啊，水皮啦，你冇水我啦，你乜水？

0: 喂，不如你打卡今日 free 啲啊！落雨日子里边咧，我哋除咗喺度同你倾下偈之外咧，都需要你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标 B B 一零七五八，何时我哋何方都好，同你讲声食饭未？未食饭嘅话，你又做紧乜嘢咧？今日食完饭嘅话，你喺度做紧乜嘢咧？有未准备好周六周日要去边度咧？嗱，周六周日嘅三时间就会讲到嘅呢个越超越 B A 会开波啦，好热闹啊！
1: 阿维美咁样话，你唔好高兴得咁早啊，过咗下午先讲啦。星期日开始啊，高温兼天晴啦。
0: 哦，系啊，35度啊嘛。
1: 系啊，
0: 唔得，我觉得呢首歌都唔得。我觉得林俊杰呢只歌都唔够劲，我觉得劲嘅要你俾3000，系咪啊？嗰首叫咩？1000年以后。因为我好记得呢首歌，所以当年我读大学嗰时候咧，一个晚会上面咧，有个我有一个教授上台唱咗呢一首歌，我好记得嗰个教授系。
1: 真
0: 系噶，系、那个教授都唱咧1000年以后，然之后嗰个教授咧就系地中海嘅，咁啊佢一唱嘅时候有阵风一吹过，咁啊吹咗嗰几条风中散发，然之后全场拍手，佢用美声咁唱1000年以后。
2: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
0: 嗰首歌咧就讲述咧一班女仔跳一首梦伴嘅歌，然之后。有一个叫阿心的女仔跳乱了，所以个教练就心跳乱了节奏。我放任你就好无奈噶啦。
1: 阿教授是舞蹈老师嚟噶？
0: 哦，唔系，那个教授是教我教咩？我谂谂先。
1: 教咩噶？
0: 我想紧。
1: 啊，你谂谂啦，我叫阿 J J 唱住先。
0: 个教授是人力资源嘅，好似教，系好似教人力资源嘅，我记得
1: 咁啊，
0: 系啊，我记得那个教授咧系当时上去着一条西裤，然之后着一件 T 恤，件 T 恤仲要束咗佢入去，然之后着一对
1: 波鞋，
0: 白色嘅皮鞋，
1: 我皮鞋都好啲、
0: 啊，白色嘅皮鞋，就着一件白色嘅polo T， 然之后束咗件衫入条西裤嗰度。咁啊，唱到个高潮话先调啦啦，节奏掹掹开始，呼一阵风吹过，又吹咗啲风中散发。
1: 喂，睇嚟你嘅印象都好深啊！都
0: 解心啦，我又企喺台，即系我系主持啊嘛。
1: 哦，你可唔可以打电话叫佢过嚟唱多次？
0: 可能应该升咗做校长噶啦嘛。
1: 哇，有啲唔可以乱讲噶。
0: 我唔知啊，咁又唔知退休未系嘛？

0: 了。
1: 人家柠檬话听住啱先嗰两首歌啊，突然想起一个人。
0: 边个？
1: 咁系边个啊？
0: 唔系我教授嘛？你唔系嗰阿群啊嘛？
1: 风中散发可能。
0: 这个好像陶笛声来的，这个陶笛啊。

0: 一千年以后你唔好忘记我啊，如果唔系化成厉鬼翻嚟揾你。啊！以前我哋中国人的爱情真系好委婉，好好婉约，好藏喺心底嘅。
1: 嗯，
0: 即系佢又唔会同你讲，此时此刻爱得有几咁
1: 光年，
0: 几咁光年啊，几咁璀璨嘅，会同你讲，千年之后呢个约定，我哋依旧喺宝月河边，想住河，互相再见，点下头，然之后唔知讲乜嘢好。呢一份圆圈圆圈嘅执着。在那个落雨的日子我们分手，我们又在那个倾盆大雨的日子再重逢，好浪漫啊。
1: 你一讲就不浪漫的了。
0: 咁样咩？
1: 是啊，即是要换返啲斯文啲嘅靓仔讲先浪漫。
0: 啊，你真係听我把声，其实依家都可以好斯文的。我可以尝试用咁样嘅声音同你去做字，你
1: 唔好意思啊，做唔到啊。
0: 点解做唔到咧？
1: 你好做作啊！
0: 唔会做作嘅，即系咁样去讲嘢咧。
1: 好做作咧，你真系
0: 点样做作咧？
1: 你啱先就咁样就系做作。
0: 我啱先咁样系叫做作。
1: 系啊，呢个就系做作嘅正确示范。
0: 我都仲未用我啲气泡音出嚟啊！
1: 哇，如果气泡音嗰啲，简直就唔系做作啦，系娇柔做作啊！
0: 你太过分了，我跟你说啊，哎，好啦，喂，打卡打卡，未打卡又打打卡先啊。咁啊 ，free 啲，喂，大家想听咩歌？点首歌嚟，好不好？啊，同埋点嗰时候同我讲，你点解要点呢一首歌？
1: 系，你要讲出你点呢一首歌背后嘅故事。
0: 冇错，
1: 亦即系话咧，
0: 一首歌一个故事。
1: 亦即系话咧，你唔话俾我知你呢首歌有咩八卦，我唔播。
0: 冇错，即系呢一首歌，你点解要播呢一首歌？同埋最好咧，你点俾边个听？
1: 系喎，
0: 同埋我哋揾翻以前嗰种感觉。即系譬如话，波比鞋厂嘅傻强点一首歌俾佢第二机组嘅阿群收听，祝佢青春常驻，越嚟越好。
1: 你几时开咗间鞋厂啊，波比？
0: 吓，唔系
1: 我，你啱先话波比鞋厂嘅？
0: 唔系啊，以前我记得以前肇庆真系有间叫波比鞋厂嘅。
1: 吓，
0: 不过依家喺咪度我唔知啊。以前真系有间咁嘅鞋业噶。
1: 哇，我真系唔知喎、
0: 啊。好古早噶。
1: 哦。
0: 因为小弟嘅妈妈咧。以前就是啲肇慶做
1: 打工達人
0: 職界的鼻祖、
1: 哦、
0: 所以咧
1: 佢會好清楚肇慶咁多年嚟嘅一啲企業嘅
0: 咁然之後我阿媽咧有一個咧生活比較精明咧計數計得即係比較慳得就慳咁成日以前咧未咁多打印咧要手抄啊呢度招乜呢度招乜貼喺度噶嘛、
1: uh-huh.
0: 然之後成日都會攞翻去俾小弟個老豆抄嘅
1: 哦因為你阿爸手指靚係咪
0: 即係唔講靚唔靚咧工整先
1: 哦最緊要就免費最緊要靚過你阿媽。
0: 系，仲要系免费，系啦，可以免。诶，你注意啊，系靓过阿妈啲字，咪靓过我阿妈。
1: 哦，好。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好多好古早嘅一啲即系企业啊，我都会记得嘅。
1: 哦。
0: 啊，所以话即系我细细个就已经耳濡目染噶啦。
1: 嗯。
0: 啊，即系每当去到。
1: 咁点解唔继承衣钵啊？
0: 吓？呢、這个钵都唔系不锈钢嘅，打烂嘅唔得噶嘛。
1: 哦。
0: 啊、要找一个钵即是落地铿锵有力的才得的嘛、
1: 嗯
0: 啊。好啦大家快啲返嚟我哋嘅节目 ,13 点嘅23分我係。
1: 做作欢。
0: 重拾上欢。
1: 喂唔使做节目啦咁。
0: 做咩嘢咧？
1: 喺度笑得
0: 啦！我都唔知你笑乜，
1: 我都唔知你。
0: 我觉得系好正经一件事。
1: 咁你
0: 次次喺你嗰度，你都会破坏气氛。人哋讲紧嘢啦，叫我攞只田鸡出嚟，你好过分啊！你真系
1: 等咗咁耐，终于咧都翻到正常嘅节奏啦。
0: 咁
1: 阿田鸡唔出嚟，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几正常。
0: 点解咧？到大家留言先啦。

0: 见到有香槟咖啡出嚟打卡嘅。
1: 讲咩啊？
0: 打卡咯。
1: 咖啡点歌喂，咖啡。
0: 咖啡点嗰啲新歌嚟嘅。诶，吴雨霏呢首系咪吴雨霏啊？
1: 咩啊？
0: 定系傅颖啊？
1: 哦，傅颖啊！
0: 嗰首新歌出咗嚟未啊？
1: 叫咩名啊？傅颖喎。是吗？哇，傅颖 ，Teresa 啊 ，Teresa 女神啊，
0: 以前就系、
1: 是，而家都系啊。唔得，我嗰日先重温咗嗰个港媒八卦，讲起啊，
0: 讲咩啊？
1: 傅颖同佢前男友互相斗殴嘅事件啫。
0: 哦，
1: 系呢只咩？
0: 系啊，讲好2020出，惊5月21日先出。
1: 哦，
0: 送俾阿飞啦。
1: 叫咩名啊？
0: 成年礼。
1: 哦。将呢首歌送俾阿啡听，祝阿啡早日成年。你估下粤语定普通话？
2: 做个简单愉快的人，做到不依靠某些运。我也试过想走出各样原因。
1: 哇，好少可
2: 学做人，
1: 将啲 echo 做到咁劲嘅人声。
2: 当个信念。
0: 我觉得他唱得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1: 因为 key 啱佢，同埋冇咁高。

0: 不过我觉得这歌都 OK 喎。
1: 可以，
0: 系我真系觉得只歌都中上水平啦。我觉得真系
1: 中上
0: 啊，港乐嚟讲系 OK 嘅，
1: 系嘛？
0: 嗯。Teresa 女神，不过讲真，以前 Cookies 我佢哋组饼嘅时候，我印象最深刻个样都系傅颖嘅样嘅，佢队长嚟噶嘛？
1: 我冇乜印象。
0: 我好記得佢個樣子，因為我以前覺得直到佢即係佢未有個樣子變得咁樣嘅時候，我都好記得佢個樣
1: 子。即係佢未有個樣子變得咁嘅樣
0: 子。即係佢以前冇咁女神樣噶嘛，
1: 以前青春
0: 青春活潑啲噶嘛，咁咁長咁短短頭髮嘅啫。但係真係呢四餅好記得，其他另外個五餅嘅個樣子就唔係好記得啦。
1: 咁系邓丽欣好记啲啫，
0: 邓丽欣吴雨霏杨爱瑾个样子都好记啊。
1: 嗯，香面咖啡问乜唔系邓丽欣系队长咩咁啊？
0: 唔系，傅颖系队长嚟嘅。
1: 嗯，
0: 正队长系傅颖，你大家可以 check 嘅。
1: 咪以前咧组团仲有正队长、副队长噶。
0: 咁肯定有啲嘅，傅颖系队长嚟嘅，你冇留意一下咩？佢好多 MV， 即系不经意之间啊，傅颖成日都喺 C 位嘅。
1: 我好少
0: 包括你睇下，你可以大家查翻住 Cookie 上台颁奖典礼讲嘢啊，好多时候都系傅颖做讲嘢嘅。
1: 哦，
0: 系啊。

0: 翻叫做成人礼。咁啊，今日5月22都啱好多高考生听噶啦、所以咧成人礼你肯定过咗啦。
1: 系成年礼。
0: 系啦，咁但系咧喺高考就哇，你又成一镬噶啦。
1: 嗯哼。
0: 系嘛，又大个仔啦嘛。
1: 哇，真正成年嘅嗰一刻唔一定系你满18周岁嘅嗰一日。
0: 系点咧？
1: 系你
0: 遇上咗事。
1: 系咯。
0: 但你又能扛着事。
1: 系咯。
0: 变成一个蜕变。
1: 然后你开始懂得什么叫做成年。
0: 喺嗰刻你就要唱一首歌俾自己听。
1: 咩歌
0: 啊 ？I'm a Barbie Barbie Barbie 咯，
1: 点解？
0: 吓，破茧成蝶啊嘛 ！I'm a Barbie 咯 ，Hello Hello Hello，I'm a Barbie Barbie Barbie。
1: 不过呢首歌真系得阿黄嘉怡先唱到嘅啫，换咗第二个唱都好奇怪。例如你，点解会咁嘅咧？唱成咁嘅咧？

0: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啊？
1: 有咩问题啊？
0: 冇问题啊。
1: 你俾个副歌嚟啊 ！I'm a Barbie Barbie Barbie Barbie。矮。嗱，你见到有啲朋友咧，俾你矮嘅时候，矮。Barbie 咯，矮。
0: 你成日讲 diamond， 有啲似喎。
1: Diamond，hello， 系要咁样啊嘛。
0: 来，
1: 转头见啦，继续听倾偈啊喂。
2: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肇庆连续第18年组团参展，十余家优质文创企业携端砚、广府金绣、四会玉器等一批特色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推动城市文旅品牌持续破圈。昨天，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任命陈红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表决通过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陈红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的决定。昨天，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5月20日，肇庆各地通过集体婚礼、供职洗漱等形式推出婚俗文化专场活动。据统计，当天全市8个县市区及肇庆高新区预约结婚登记人数近570对。夏季来临，气温回升，雨水充沛，各类野生植物进入生长旺盛期，同时也是误食有毒植物引发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为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的指示精神，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肇庆市市场监管系统近期加大对基层农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靶向宣传力度，针对本地常见的断肠草、混采混食风险，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检查与科普行动，严筑不采不买不食野生植物的安全防线。日前，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2026年春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全员适应性培训，帮助退役士兵优化知识结构，增强就业创业本领，顺利完成从军营到地方的角色转换，为扎根肇庆干事创业筑牢根基。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与端州区人民医院正式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成功搭建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高效通道，让端州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诊疗服务。近日，位于四会市微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日前，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公布十大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其中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肇庆支队四会大队蓝月聪上榜。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四会市文化馆与肇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创作的双向 AI 局从498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戏剧小品类省级一等奖。同时，四会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也被评选为2025年度肇庆市群众文艺创作优秀组织单位。绿美双龙、萤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 Park Run 派克快跑活动将于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在端州区蓝龙社区举行，当天16时

0: 10:15至17:30，公安交管部门将对 Y005 乡道蓝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至岭塘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请途经车辆绕行周边其他乡道或道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达 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2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日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乌干达卫生部21日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
1: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2: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 嘈喧巴闭，好似
1: 小明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 嘈喧巴闭，
1: 包保闭翳。
2: 共昨天中午一点，
1: 喂呀翻埋嚟，
2: 并肩同行，
1: 晴朗出发，
2: 常欢加烟，
1: 笑到咔咔声。
2: 记得
1: 准时收听。
2: 俾啲 echo。
1: 我走音啊！

0: 好啦，叮咚十三点五十三分，你好，收听呢度四年嚟唱解释歌，今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啊 ，B B，
1: 开心啊 ，B B。
0: 好啦，咁啊，各位咧，我嚟今日咧叫大家咧，想听咩歌，点咩歌咧，留言俾我哋噶，我到啲群嘅留言先啦。
1: 系啊，咁啊，一开始有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啦，咖啡啦，阿国啦，大佬辉今日喺金岛啊，又
0: 好。
1: 金道是大佬辉成日去的地方，
0: 冇错啦。金道辉
1: 成日去找阿宇哥，
0: 唔知道、
1: 啊、有我哋周教练啊，咁啊今日出嚟咧话喺屋企打卡。
0: 好啊，你好周教练啊，辛苦晒。
1: 最美阳光咧就喺老地方打卡，
0: 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1: 有钱剩打卡啦。

0: What's up, man？
1: 系啦，又背爬打卡啦。
0: 好嘅，
1: 阿 D 又去咗云浮。
0: 好啊，云浮 D。
1: 系啦，咁啊，落 Happy 喺木江啊。
0: 吓、啊，喺木江啊。
1: 系啊，老华叔咧喺天岭。
0: 哦。
1: 跟住预一直下咧，就话小周末啦，希望粤 B A 咧同埋呢个粤超咧都可以取胜啊！
0: 粤 B A 去茂名打，粤超咧就去佛山打，咁就系啊，都好睇嘅。关于粤超呢一样嘢咧，就话咧邵颖嘅攻击力咧，即系最强嘅矛，以上最强嘅盾啦。咁、就连续三场落嚟咧，邵颖嘅攻入都六粒波嘅。佛山就话三场都未失过一粒波嘅。咁细佬，哇！咁究竟会点咧？
1: 好睇喎、
0: 啊！咁啊，讲起睇波嘅话咧，今晚应该系凌晨一点啦。即系23号嘅凌晨一点钟咧，大家可以睇呢个 U17 亚洲杯决赛啊。有中国 U17 对住日本 U17 嘅。咁男子嘅都好睇啊！大家
1: 如果你有冇谂住喺床睇啊？
0: 有啲咁嘅想法啦，因为小组赛就1-2输咗嘅。咁啊，即系最终都会输咗决赛。我都希望中国可以时间22年，好似阿仙奴咁嘅捧杯啊嘛。
1: 好啊，
0: 大家都去睇下啦。
1: 好啦，咁你今晚校闹钟咧？
0: 系啦，咁啊唔使啊，我都唔瞓，一路一点啫嘛。
1: 我唔得嘅，我一定要瞓嘅。如果系我嘅话，
0: 你喂，你依家咁晚睡时间你几点？
1: 哦，
0: 你系陪女啫，即系你陪住个 B 一齐瞓啫。
1: 唔系睇情况嘅，我系。
0: 点样睇情况法咧？
1: 咁咪
0: 你唔追剧啦咩？呢一排？
1: 呢一排
0: 黎耀祥有新戏上喎。
1: 哦，系啊，唔好睇啊，唔好睇噶。你问到我先讲嘅咋？
0: 你啱先个样。
1: 真的噶，认真啲啊，认真，认真啲。嗱，香边咖啡，如果你中意睇，你唔好话我。
0: 咩重案影员啊？
1: 影员啦。
0: 哦，重案五犯影员啊。
1: 即系啊，苗侨伟嗰出啊嘛，影员啦。
0: 哦，即系接接档就呢一个。
1: 接档咧就系呢一个探秘地图。
0: 我太耐冇睇 TVB 啦，而家 TVB 咪仲系两档剧噶晚上。
1: 好似系啊，但系另一个咧就唔系自制剧嚟嘅。
0: 哦，即系购入剧，
1: 系啊，系外购剧咁样。
0: 啊，即系冇计，依家即系生意难捞，世界难捞咁样先，即系啲资源只系买一套。即系播一套有一套咁样。
1: 即系如果你要我我依家就净系睇咗两集、三集咁样啦。即系依家新上嘅呢个 TVB 嘅，系咪叫探秘地图啊？
0: 灵异剧。
1: 灵咩异剧嘅？
0: 唔系咩？
1: 收翻，我都以为系。
0: 唔系咩？
1: 唔系，
0: 咁系咩剧啊？
1: 佢系预告先系灵异啫。
0: 哦，
1: 佢预告片做成一个灵异剧嘅 feel 去吸引你睇啦。
0: 咁其实系咩剧咧？
1: 其实咧，我觉得就系一个
0: 胶胶地噶，
1: 整鬼做怪打假剧，
0: 即系最终话俾你听冇灵异嘅。
1: 最终系点就唔知嘅，因为依家就播咗两三集咯。
0: 嗰啲 feel 有冇灵气逼人咁灵气啊？
1: 冇。边个怕同你讲？
0: 边个做女主角？
1: 龚嘉欣
0: 吓，咁咪咯，有灵气逼人啦、
1: 啊。冇
0: 嘉欣 B B 喎，
1: 冇之后龚嘉欣仲要出嚟好正气凛然嘅话，假嘅
0: 打假专业做。
1: 系啊，嗱，香边咖啡出嚟讲系唔好睇啊，揞头都冇鬼嘅笑，
0: 真系好搞笑啊，揞头。你连人家的表情你都跟我说埋，
1: 咁系嘛？
0: 咁如果树斋嗰个表情，你会点表达啊？
1: 流口水咯，系嘛？
0: 揞头，我头未 get 到边个揞头？好嘢，好嘢，好嘢！喂，大家可以考一下 Yan 嘅，大家可以将一句话净系用 emoji 打出嚟，睇下佢惊唔惊得到。我觉得你好劲啊，你可以作为一个 DJ， 即系你嘅语言天分系好劲嘅，
1: 跟住阿宇哥出嚟讲啦，佢话揭秘灵异剧，我连灵，我觉得佢呢一出剧连灵异两个字都配不上。
0: 请人剪嘛，
1: 系
0: 唔系？因为咁嘅，我唔知香港嘅审片机制系点咧。我哋内地机制咧，所有啲恐怖片、灵异片、鬼片，最后都话俾你听系冇鬼嘅。都系人心作祟嘅啫。虽然系咁样噶嘛。
1: 嗱咁同埋咧，呢一出新戏咧就好明显系老带新嘅，
0: 系
1: 即系黎耀祥带住啲新人咯。
0: 哦，有咩新人啊？
1: 嗱就咁嘅，琴晚咧就我同我老公两个一齐睇啦。丁志朗一出嚟我就，丁志朗再出嚟，哇！丁志朗又出嚟，好油啊！
0: 丁志高呢？
1: 你 聖節稿會咗同阿楊千嬅打演唱會。
0: 唉，咁啊，即係冇咁而家啲劇，咁最近都係睇呢啲噶啦嘛。
1: 嗯，啊不過咧，丁子朗嘅嗰個髮型啊，
0: 係
1: 同埋嗰個妝容咧，就係、是、比以前清爽咗嘅。
0: 啊，即係人哋有形象顧問噶啦嘛。
1: 係 OK 咗好多，我覺得，即係演技都比以前好咗嘅。咁啊，但係佢即係嗰只 feel 咧，我覺得佢都仲係需要再 upgrade 下咧，即係好似你咧，依家係正常人啦。
0: 係啊，
1: 你做作嗰個樣就係丁子朗。
0: 揞头，揞头，这样子吗？
1: 系啊。
0: 哦，即系啊，得闲诶，唔好忘急急先。好，咁啊，诶，唔好讲呢啲，讲翻呢个月超 NBA 先啊。咁诶，月超咧就去佛山踢啦，吓。
1: 嗯。
0: NBA 咧亦都系最后一场嚟噶啦，无关生死噶啦，但系希望咧赢到茂名，因为咧两个都系副班长嚟噶啦。
1: 茂名有咩食啊？
0: 好，茂名有好多嘢食啦，有海鲜啦。茂名有波基吹啦，茂名有呢、這、一个又有电白牛杂啦，
1: 哦，
0: 好多嘢食啊！茂名、哦，喂，茂名街边推车仔啲炒嘢都好火镬气噶，
1: 系、啊、
0: 真系哦！茂名仲要睇呢边啊，水东界啦，如果你去茂名高州或者电白那啲地方咧，有那个水鸭粥啦，好多嘢食噶啦，
1: 好多口水喎、
0: 啊！你食冇食噶啦？食哦，仲有茂名啦，食咧。
1: 你好丁子朗啊你，
0: 直头见。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5: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七十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4: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5: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6: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7: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6: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8: Mega
9: 请你节约用电。
1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1: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2: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2: 咁要点样申请呢？
11: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12: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3: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2: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3: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2: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3: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2: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3: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2: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13: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2: 哎，明白晒，多谢你。
1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4: 扫码成功，
15: 妈咪，那里有空位。
16: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5: 哦，我知道了。
16: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5: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6: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5: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6: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7: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8: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
19: 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0: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9: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0: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9: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0: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2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2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7: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25: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 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生活。
2: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3: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2: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3: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好似
2: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
2: 包保闭翳。
3: 共昨天中午1点，
2: 喂呀翻埋嚟，
3: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3: 常欢加烟，
2: 笑到咔咔声。
3: 记得
2: 准时收听，
3: 俾啲 echo。
2: 走音啊！

0: 点半位约定你。
1: 好啊，14:11，继续翻工嘅路上，我陪住你嘅。咁啊，嚟到咗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时间，咁啊，最紧要保持一份咧快乐轻松嘅自在心情
2: 啊。系啊，
1: 所以咧，我都叫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微信加节目微信同我哋实时互动，同佢倾下偈，仲可以点歌嘅添。
3: 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1: 喂啊，拜拜啦！所以咁开心日子，经人点歌啦，咁开心，我哋首先要听下我难过。
2: 你真的要听我难过啊？
1: 咁唔系咩你人点？
2: 哦系，咁啊俾佢听咗我难过先啦。
1: 系咁开心日子里面，我哋第一首啲人要点系我难过。
2: 唔系，其实柠檬比佢早点先嘅。
1: 吓系嘅咩？
2: 系。
1: 咁我哋先苦后甜啊。
2: 系啊。
1: 有冇睇过呢出嘢啊？
2: 有。
1: MVP 情人啊。
2: 系。
1: 嗰啲你几大啊？
2: 唔记得啦。已经系一个回忆不起来的时候。小学绝对系。
1: 我成日都觉得566佢个主音个样咧，有啲似Tony Jaa嘅。
2: 吓？
1: 你知唔知佢Tony Jaa啊？泰拳嗰个啊？拍电影嗰个咧，拳霸喎，
2: 似吗？
1: 有啲似啊，你就系将佢头发拉长啲，
2: 拉长啲，
1: 系啊，即系
2: 呢个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啊，嗰个叫咩伟话？嗰个爱你嗰个，
5: 哟哟哟哟，咩咩咩 baby 嗰个，
1: 咩伟？
2: 王少伟，
1: 好攞命。有冇你嘅青春喺度啊？喂！有你的青春在这里的话扣个一，麻烦各位。阿蒙当年的首歌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风华正茂啊？当然现在都是的，都是风。
2: 现在都漂亮啊。
1: 现在是余韵风华。
2: 是啊。
1: 余韵风华。

0: 里面有个燕贤苏啊，打过 CBA。
1: 哇，你咁都记得佢个名？
0: 我记得佢系因为佢打过 CBA， 我真系睇过佢打波。
1: 哦，
0: 系啊，细个时候睇CBA， 佢效力过福建噶嘛。
1: 嗯，
0: 福建陈兴啊，当年仲叫。咁然之后最我呢个咁熟面口，跟住介绍佢真系打波。
1: 系咪身高够啊？我记得五六六入面嗰几个都好高嘅。
0: 系咩？哦，颜恒书唔系五六六个，颜恒书好似系130个系咪啊？
1: 伊巴山 club 啊？
0: 系咪颜恒书系130？
1: 唔知啊。
0: 燕贤书嘛？
1: 我永远都分唔清嗰啲组合噶。
0: 台湾嗰啲啊？
1: 系啊。
0: 飞轮海。棒棒糖。哦，我哋台湾省仲有一个好正嘅组合噶，
1: 系
0: 咪睇下 LA Boy？
1: 冇喎、
0: 啊，早期 rap 噶。哦，里面有一个你一定识嘅，同阿刘若英唱《孤单旅行》嗰男嘅叫咩行啊？黄立行啊？
1: 黄立行
0: 啊，佢 LA Boy 嘅。
1: 哦，
0: 佢同阿陶喆啲关系好 friend 嘅，好似陶喆系嗰啲制作人嚟嘅。
1: 咁 LA Boy 嗰期系
0: 好早啦，
1: 应该好早啊，
0: 好早好早，
1: 无印良品咁早
0: 啊，早啊无印良品。
1: 哇，
0: 系啊，我以前细个时候无印良品，我哋想，你又听埋晒冇品，
1: 无印良品。
0: 想见你，
1: 你的掌声。
0: 啊，想见你，嗰条没有你，真系癫嘅，边个写嘅词啊？真系，
1: 可能系光良。
0: 摊开你的掌声，粤语点讲啊？又摊大手板啦，
1: 摊大你嘅手板。
0: 系啦，即系我哋系嘛？又摊大手板嚟咧。系喎，当年讲。诶，嗰首歌叫咩名话？摊开你的掌声叫咩名啊？
1: 掌心，
0: 掌心，大家翻去可以抄抄个 M V 嚟睇啊！点
1: 啊？
0: 你唔知嘅咩？
1: 我都唔睇 M V 啊，我听歌。
0: 你一定要翻去睇嘅，睇个 M V。
1: 我咪依家睇。
0: 我觉得你可以今晚先睇，晚上睇会有 feel 啲。
1: 灵异噶。
0: 你仲要睇下个拆解，佢有一幕喺个墙下边影上个栋楼，嗰栋楼系废弃嘅。跟住某个画面嘅玻璃窗里面有啲嘢出咗嚟，系啊，大家可以睇下。佢当时嗰间系一间废弃咗嘅学校嚟噶嘛？
1: 咁睇嘅话咧，应该系李耀祥对住佢唱《摊开你的掌心》，我帮你。
0: 佢印出嚟，佢系假嘅，系真嘅，你唔知咩？
1: 我冇睇，我听歌唔睇 M V 噶。
0: 嗰个 M V 当时哇好轰动噶，不过都系后续先搲出嚟讲噶。
1: 哦，
0: 我转头一阵咪后俾你睇啊。
1: 唔使你俾我睇啊！我自己有手机噶嘛。
0: 系咯，你 V I P 喎，梗系你睇。哎呀，好叻啦你。
1: 系啊。
0: 好啦，哎，嗱，不如大家点下歌啊，同我哋倾下偈，睇下啲 friend 讲咩先啊。
1: 有啊，柠檬咧就好听啊，好耐冇听过啦。
0: 系啦，梗啦，又风华正茂，变到粤韵风华咁。哇，经历咗几多个故事啊？
1: 系嘛？
0: 系啊。
1: 阿柠檬听我难过嘅时候咧，应该哇真系
0: 十八姑娘一枝花。
1: 系喎、
0: 哦。啊，柠檬嗰时候，如果柠檬你系80后嘅话咧，嗰时候你应该23岁左右啦，20到23咁我估啊。
1: 你都80后啦。
0: 我翻紧高中喎，嗰期。
1: 系咯。
0: 系啊。咁懵姐，我唔知系咪咁叫到懵姐系嘛？嗯，梦姐咁失下，
1: 翻紧小学
0: 一对儿女系嘛？
1: 我翻紧小学2、3年级咁咯。
0: 系啊，即系梦姐，你咪试下同你嘅姐姐女女分享，讲我难过的是，哇！即系你先睇个 MVP 情人
1: 哦，
0: 啊，里边有张韶涵啊，
1: 好似系做女主角系咪？
0: 系啊，哇，好个造型好攞命噶，嗰条短辫。
1: 以前都系咁噶啦，嗰啲造型
0: 啊，即系啊，嗯，我以前细个都张韶涵啱出道嘅时候，样有啲似喵嘅啫。
1: 猫
0: 系啊，好似小猫一只猫样咁样。
1: 我就知道以前咧，我睇张韶涵演亲嗰啲偶像剧咧，我都觉得好嘈。
0: 点解？
1: 因为佢把声好尖噶嘛。
0: 系咩？啊，我个心啊，不要打啦！你咪不要打啦！佢出咩嚟噶？
1: 我唔知啊。
0: 你不要打啦！不要打啦！
1: 我唔知道，系咪公主小妹啊？
0: 系你先讲出嗰啲。
1: 吓？
0: 我
1: 讲。点解啊？
0: 我唔知道。我真系觉得宝岛台湾拍嘅偶像剧嗰啲片真系，嗰啲片名系好搞嘢嘅。
1: 点咧？
0: 即系好啊！点样讲我？即系我俗称好肉瘾。
1: 嗰时不能 Jane 张台爷 Jane 噶。
0: 嗱，嗰个咩打冷打冷嗰出叫咩打冷打冷打冷咩主角？
1: 杨丞琳嘅。
0: 系啊，叫打冷嘛。
1: 哦。
0: 时间管理大师喺里面叫打冷。
1: 系。吓蘑菇头嘅剪发嘅。
0: 有一出咩微笑 Pasta？
1: 哦，人哋系叫微笑 Pasta。
0: 啊，海豚湾啊，
1: 海豚湾女人已经正常好多啦。
0: 哦，即系。海豚湾恋人如果香港要拍一出嘅话，就唔会叫呢个名

0: 就叫清水湾游客。
1: 唔系啊，佢会叫清水湾情侣啊。
0: 一步一上车，
1: 主题曲。
0: 清水湾啊嘛，
1: 咁啊，柠檬就话佢系七零嘅美美。
0: 哦，咁系咧，嗱嗰期嘅话，佢应该就廿五六啦。
1: 系，所以佢会听呢啲歌。
0: 身材最好嘅时候。

0: 所以話咧，有晚上吹風嘅時候，唔可以動物公園。
1: 會點㗎？
0: 因為星星會跟住你，星星會跟隨。
1: 你講阿星啊？阿星上咗夜班喎，佢點跟隨你啊？
0: 大家真的想听咩歌，留言俾我哋。

0: 翻好多，跟住落嚟就应该播叶倩文嗰首啦。嗰首乜嘢？即系通常而家啲人成日影埋旧阵时嗰啲片段咧，就会攞嗰只歌出嚟。
1: 珍重
0: 系咪啊？
1: 系咪啊？
0: 唔知系咪喎？系衬嗰啲 feel。
1: 呢首
0: 你知唔知 Canon 嚟首歌？
1: 系嗰个播放器嘅问题，我唔想噶。
0: 你直接 Canon 人哋一首歌嘅。
1: 对唔住啊，系播放器嘅问题，我唔想啊。
0: 2026年5月22日。你仲记唔记得2000年嘅5月22日？已经过咗26年，你仲记得呢一座城市带俾你嘅回忆吗？你仲记得嗰时候你嘅青春同自己嘅样子？26年自己邂逅，变成咗26年后嘅邂逅包。
1: 每一次我听呢一首歌咧，我都会觉得有一阵坐绿皮火车嘅味道。
0: 点解系绿皮火车呢？点解唔可以系公交车？
1: 因为
0: 嚟啦，口和唇紧紧闭锁。在何地仍然痴关心你？啊，特别将呢首歌送俾埋俾70尾嘅柠檬，两个字 ，take care。
1: 柠檬因为我 cut 咗佢首歌，佢话我上去就是一脚。
0: 饮酒，唔紧要，呢首歌都送俾啊好多旅游记，好听啊！呢只真系好听咧。

0: 我想知道这首歌作词是哪个呢？
1: 我反而好想知道作曲是哪个。
0: 你看看看
1: 潘伟源作词。
0: 哦，潘伟源。
1: 黄文清作曲。
0: 大师。大家问恭喜你有多回应呢？提提你，2000年距今已经过了26年了，
1: 好快啊！
0: 如果2000年嗰年你结咗婚生咗个仔，你个仔今年都26岁啦。过多2年，起码你都做阿爷阿嫲啦。
1: 以前我哋相识嘅每一位朋友啊，嚟到今时今日，会有另一个新嘅花朵。
0: 咩呢？
1: 叫故人啊！
0: 故人。啊！我嗰日衰话咧，睇翻咧，即系人去到某个岁数嘅时候就讲啦，话呢一次嘅离别，你等待住下一次嘅平聚，你先发现呢一次嘅毕业照，他日再见已是故人。所以我又谂起妹姐一首歌，此是故人来。你有冇 K 我噶？唔系我揞头啊！不过你唔好话啦，依家啲00后、10后，即系食唔到啲细糠，所以我哋而家再听好多都系翻唱翻呢啲 AI 都做翻呢啲啫嘛。啊，有几多即系你可以经历到时间嘅锻造或者时间嘅考验，然之后依家屹立不倒咁好听。
1: 好似酒咁样咯，放嘅年份越长，佢就会越醇厚。
0: 醇厚。忍不可不忍，舍去你。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牵手握手。得啦，我又谂起咗嗰出电影。

0: 边首啊？
1: 山河故人啊！好啦，咁边讲咩咧？
0: 阿宇哥就话点首《酒醉酒醒》听下。阿柠檬都出嚟讲啦，《山河故人》入面嘅音乐啦。
1: 系啊。山河故人里面有两只歌红咗噶嘛？
0: 嗯，因为呢一首。
1: 另外一首就系 YMCA。嗱，呢首歌好衬我哋呢位同事。喺出边。
0: 呢首啊？
1: 系啊，好衬佢啊！
0: 哇，佢留俾我嘅呢一个背影，一生也等你。
1: 你讲起背影。我又想起了父亲这篇文章。父亲的这位作者，哎，我都没讲完。不应该叫这样讲，因为有谜底的。
0: 哦，
1: 这个作者叫做勿兜自己冲凉。做什么？
0: 没事。
1: 朱自清。
0: 现在的语文书里面还有没有这篇课文？
1: 不知道，哇，好感动的。当时我还记得我上台诗朗诵。哇！今日真系变得重拾旧欢喎。
0: 嗯哼，
1: 你做乜唔播人哋酒醉酒醒啊？
0: 够时间。
1: 喂，阿宇哥有阵时开勾机，咪开下公勾勾下，突然间好似似是故人来。
0: 柠檬话佢晚上散步嘅时候都会经常听珍重，
1: 系嘛？哇，咁样咩？咁悲
0: 我唔得嘅，我
1: 咁悲凉咩？
0: 系珍重呢一首歌一出嚟，我唔得嘅。我会行唔落去，我会企喺度，突然之间回忆往事，真系
1: 你会暗头。
0: 系啊，
1: 喂喂，柠檬你都好厉害喎，你嘅内心嘅系嘛？你散紧步，你都会成日听珍重，
0: 系
1: 咯、啊？你唔系啲眼浅嘅人喎，
0: 应该唔系啦。
1: 啊，如果讲乜啦？
0: 宇哥话勾下勾下，去到远处嘅话都会嘅。
1: 似是故人来，你明勾？
0: 宇哥勾下勾下，不忍不舍，
1: 失去你。宇哥勾下勾下，勾你个似是故人来，勾勾你太公。
0: 哇，唉，唔好咁。
1: 唔系勾起对太公嘅思念啊。
0: 哦，
1: 做乜啫？
0: 唔好吓我。
1: 冇人吓你啊！啲咁嘅天气，揞头。
0: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宇哥经常都会勾起好多嘢嘅喎。
1: 系
0: 咁思念呢样嘢系咪好难讲噶嘛？
1: 思念系一种病。
0: 系咯。
1: 你又啱。咩啊？
0: 柠檬话听珍重嘅时候，会觉得此刻只属于自己。
1: 沉浸在你自己的黑风里面。啊，为什么那个巴拉巴拉那么像汉堡包的广告歌？我
0: 现
1: 在才发现巴拉巴拉小魔仙。
0: 啊，这首歌又很适合我们外面的这位同事听。
1: 为什么呢？你怎么唉声叹气呢？
0: 我很想斥他起身。
1: 蛤？当然啦，音乐呢样嘢勾起好多大家唔同嘅理解啦、想法啦咁样嘅。音乐嘅好处就系话咧，佢喺你嘅印象当中此事无痕，实在系留下咗挥之不去嘅嗰份情怀。嗱，正如我哋阿隐姨成日都讲，成日都会谂起坐喺老豆部车度听住佢嘅谭咏麟，当年会觉得有啲戆居，依家再听先发现已是车中人。
0: 即系部车都变到同老豆一样咁差。
1: 因为嗰部车佢老豆已经过咗户俾佢。
0: 咁又冇喎。
1: 冇咩？
0: 冇啊、
1: 所以你阿爸奉行嘅就系亲生仔不如近身车。
0: 系冇错，佢系佢嘅，我系我嘅，大家系大家嘅。
1: 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啦，咁你都要 keep 住一份好心情啦，系嘛？记住啊，周六周日睇粤 B A 同埋粤超一齐为肇庆队加油。
0: 系，
1: 同埋今晚咧，记得凌晨一点钟咧，可以起身睇中国 U17 为我哋男子 U17 亚洲杯决赛加油。下星期
0: 星期一见，
1: 拜。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

0: 学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高温高热，大家喜欢喝冷饮，但冷饮饮得过多，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外湿入内，使到水湿困脾，引起脾胃升降功能失常，令到人会有食欲不振的感觉。所以夏季要经常吃一些利水渗湿的食品，例如赤小豆、少实、淮山、鲫鱼这样。这些食品能够健脾和胃，有利于行水利湿。冷饮过量还会导致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导致腹痛腹泻了。同时生冷饮食会导致肠胃不适，由于小朋友的消化系统发育尚未健全，老人家的脏腑功能有所衰退，所以小朋友和老人家都应该尽量少食生冷。身体虚寒的朋友以及重症患者就更加要注意了。夏为暑热，归于五脏属心，升而清补，而心起凉而食酸。比如平时我们可以吃些小麦制品，亦都可以适当进食猪肉、梨、土、芹菜等等。而在情志方面，因为小满时节气温升高，阳光较强，大家会觉得烦躁不安，所以要调息心情，保持心情舒畅，以防情绪剧烈波动之后引发高血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疾病。亦都可以多啲参加怡情养性嘅文艺活动，例如捉下棋、书法、画画等等。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小满节气点样养生嘅全部内容。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听得见嘅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关注实时老房，14:32，新呢度系上电台唱九四九。咁啊，睇一睇啊，电台对出生活大路东西双向咧热闹紧，井然有序。咁啊，信息翻行转位咯，6到7楼咧，几多下几个转盘转向位都系热闹紧排队噶。公路6.7路交界处一转灯啊，咁啊，斑马线都几多街坊过马路嘅礼让一下。双向对出4东西双热闹当中，西环东会逼迫啲，中间夹住个文明北路，我知得闲使转灯得啦。全部广播都系斑马线咧，行人较多嘅，都几多街坊过紧马路礼让一下。咁啊，转入去嘅话咧，就见到系翠星路啦，同埋。这个星河路的话都是热闹紧的。端体育中心南门四向雨上，端州路的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左大天连路南北上上东西走向中心上对出斑马线行人较多，小心礼让一下的。星湖大道圣安大道未见特别拗架，三条桥方面，雨江大桥双靓仔，圣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翻公路上有份好心情。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连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曾经佢哋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佢哋念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唔好嫌弃佢哋，俾佢哋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

0: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

0: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蒸枕头。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举办心源性猝死预防与急救专题讲座，青春建初心逐梦沙浦行活动在鼎湖区沙浦镇顺利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关注心源性健康，提升急救能力。近日，一场由政协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鼎湖区总工会联合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主办的心源性猝死预防与急救专题讲座在鼎湖区演艺中心举行。讲座特邀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张成喜担任主讲。张成喜主任结合多年临床经验，从心源性猝死的高发人群特征、日常生活中的预防措施到突发状况下的急救流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他指出，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早识别、早干预、早施救是关键。在理论授课之后，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急诊科主任叶志强还现场利用人体模型演示了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详细示范了胸外按压的位置、深度、频率以及人工呼吸的正确操作。据悉，本次活动是健康讲座系列活动的首场，接下来鼎湖区将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工会服务职工、医疗机构专业诊疗的协同优势，把更多实用健康知识送进社区、送到群众身边，切实筑牢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近日，青春建初心逐梦沙浦行主题定向越野活动在鼎湖区沙浦镇举办，来自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的青年学子们以团队协作、定向闯关的形式走进沙浦镇，领略生态风光，感受农耕文化，在奔跑与挑战中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活动现场，各参赛队伍在起点统一领取任务手册与地图，工作人员记录出发时间，参赛选手们以小组为单位，沿着规划路线依次前往六个核心打卡点位，完成趣味任务，并由工作人员现场盖章确认，最终以团队全员抵达终点的用时排序决出名次。一路上，参赛选手们穿梭于人文地标与田园风光之间，在烈士纪念碑广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在农会旧址与特色村落触摸历史，体悟乡土文化底蕴。大家相互鼓励，分工协作，既比拼速度与智慧，又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对初心使命的理解，充分展现出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参赛学生领队于俊凯，
3: 我觉得整体的感受下来是赛程安排是很合理，并且整体的活动线路内容非常丰富，我们既走过了黄布沙，也见到了一些红色的文化古迹，比如说像咱们沙浦镇的历史，还有说农民协会旧址。
2: 此次活动把体育竞技与红色育人相结合，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走初心之路，担时代之责，强奋进之志，以实际行动服务基层，助力百千万工程。参赛人员纷纷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信念与力量转化为学习动力，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使命，书写青春答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历史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

0: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

0: 应急恢复。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国务院新闻办消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自5月21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亚足联5月21日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2026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将于本周末开考，截至目前，广东持证社工专业人才约26万人。2025年，广东新增高级社工师30人，总人数达167人，位居全国前列。绿美双龙迎武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 Parkrun 派克快跑活动将于明天在端州区蓝龙社区举行，当天16:15至17:30，公安交管部门将对 Y005 乡道，也就是蓝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至岭塘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请途经车辆绕行周边其他乡道或道路。通常来说，5月21日至6月20日是广东前汛期降水集中期，因发生在端午节龙舟竞赛前后，俗称龙舟水。气象部门指出，根据目前资料研究分析，降水集中期将延后至6月下旬。根据预测，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降水前少后多，过程偏强，将遭遇5次降水过程，因此今年龙舟水可以说是加长版的龙舟水。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走过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命。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举办心源性猝死预防与急救专题讲座，青春建初心逐梦沙浦行活动在鼎湖区沙浦镇顺利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关注心源性健康，提升急救能力。近日，一场由政协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鼎湖区总工会联合中山三院肇庆医院主办的心源性猝死预防与急救专题讲座在鼎湖区演艺中心举行。
2: 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话说今日的日历牌显示是5月22号，但对于高考的学子来讲，可能就看的是倒计时的时间，所以高考临近亦都会有很多的包括学生家长非常紧张和非常关注，还有就近段时间究竟应该怎样才可以令到自己可以调整到最好的最佳的状态迎接来近的这个对于人生来讲亦都是一个阶段的大考，就是这个高考了。高考应该怎样调节呢？包括呢就是这个的就是休息啊、飲食啊，还有呢就是心情啊，以及呢就是考试的时候一些的技巧怎样去调试呢？相信呢近段时间很多朋友呢又或者很多高考的同学仔呢其实已经是有试紧啦，例如是一些的模拟考试啦，还有呢就是一些的练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呢？趁着这两日的时间呢，我们在昨日呢也重温了啦，亦都系了解了一啲咧关于高考方面嘅应试嘅饮食啊，同埋咧就系休息方面嘅注意事项同埋技巧。今日我哋再关注翻，同样都系万变不离其中，喺呢段时间究竟应该如何养、怎么教咧？对于高考，我哋亦都系一齐为高考学子减减压、加加油啊！

0: 话你知，考试临近，考生喺开考前同考试期间，点样可以科学合理调整睡眠呢？一齐嚟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肇庆医学院副教授、心理治疗师、家庭指导师罗颂宝罗医生嘅专业意见啦。
1: 考生在大考之前保证良好的睡眠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一些建议可以供参考。第一个是规律的作息，在固定的时间上床和起床，其实周末也不例外。而且临近大考之前不要熬夜，因为熬夜学习会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效率低下。第二是睡前的准备，一个是要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环境的安静、黑暗、凉爽。如果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建议开空调。还有就是要放松心身，减少一些兴奋的活动，另外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在睡前一到两小时尽量不用使用电子产品了。第三点是调整饮食，晚餐不要吃得过饱过肥，有一些食品是可以推荐的，比如小米粥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晚餐。还有就是要避免在下午或者晚上使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包括咖啡、奶茶、浓茶、可乐，这些会刺激神经，使人兴奋，影响晚上的睡眠。如果偶尔有失眠也不要紧，要自我的一个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偶尔失眠也是很正常的，明天不影响我正常的考试，不影响我正常的学习。

0: 就谈一下午睡。午睡的话呢，有时会影响晚上的睡觉，具体要不要午睡可以看自身的情况来决定，但是一般建议午睡要控制在30分钟左右，不宜太长。
1: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0: 话你知。
1: 考试前的飲食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一起来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刘燕明刘医生的专业意见。
2: 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考试季的飲食注意事项，为考生加油，为家长减负。第一，我们要保证食物的安全，食材要新鲜，烹调的时候生熟记得要分开，肉类水产品一定要彻底煮熟，防止食物的中毒，尽量在家或者学校就餐，少吃生冷嘢。第二，膳食搭配要合理，主食是我们大脑能量的主要来源，要保证每餐有足够的碳水化物的摄入，适当增加全谷物和薯类的摄入。第三，饮食要适度，避免大鱼大肉，过度食用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可能会造成了肠胃的疲劳，出现腹泻、食欲不振等症状，过饱亦都会容易导致血液聚集在消化系统，大脑供血会相对不足，影响了思维的发挥，容易犯困，减低学习的效率。第四，尽量保持考生原有的一个饮食习惯，不要吃平时没有吃过或者容易过敏不耐受的食物。第五，每天应该保证足量饮水，最好是白开水或者矿泉水，少饮饮料，考试的当日早上要适当地控制饮水量。第六，不要盲目地进补，一到了考试季，家长会同考生准备各种各样的补品或者保健品，其实一般的补品是没有必要吃的，如果考生的食欲正常，应当在日常的饮食中

0: 获取均衡的营养。如果因为情绪的紧张严重影响进食，可以通过心理、中医或者营养门诊进行调理。
1: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国务院新闻办消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自5月21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亚足联5月21日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2026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将于本周末开考，截至目前，广东持证社工专业人才约26万人。2025年，广东新增高级社工师30人，总人数达167人，位居全国前列。绿美双龙迎武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3届萤火嘉年华 Parkrun 派克快跑活动将于明天在端州区蓝龙社区举行。当天16:15至17:30，公安交管部门将对 Y005 乡道，也就是蓝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至岭塘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请途经车辆绕行周边其他乡道或道路。通常来说，5月21日至6月20日是广东前汛期降水集中期，因发生在端午节龙舟竞赛前后，俗称龙舟水。气象部门指出，根据目前资料研究分析，降水集中期将延后至6月下旬。根据预测，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降水前少后多，过程偏强，将遭遇5次降水过程，因此今年龙舟水可以说是加长版的龙舟水。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都系一齐去咧，再次咧听翻一啲咧非常之有参考价值，同埋非常之咧就系可以讲到咧宝贵意见嘅录音，一齐嚟同我哋重温一下啦。咁啊，话说啦，咁啊响上一年高考嘅时候咧，我哋都系专门咧请到咗咧就系语数英三位咧肇庆嘅名师啦，喺我哋嘅直播间啦，咁啊为考生同埋家长啦分享佢哋嘅高考方面咧关于考试策略啊，同埋咧就一啲嘅方式方法嘅经验，所以咧今日我哋亦都系一齐嚟再次重温一下各位名师，包括语文、数学、英语三位名师啦，佢哋同我哋一齐分享嘅高考嘅应试技巧。我哋首先嚟一齐嚟听听啦。咁我哋嘅语文同埋数学两位嘅名师啊，都系咧嚟自我哋广东肇庆中学嘅高中语文正高级教师，包括咧就一位从教超过32年嘅广东省名教师工作室嘅主持人啦，谭庆娟谭老师，同埋咧我哋嘅数学高级教师谢敏，同我哋一齐倾倾啦，关于语文同埋数学方面咧，考前有乜嘢需要注意嘅事项啊？
2: 老师话你知。
3: 考前我们考生应该怎么做？
4: 我觉得这几天一定要坚持学习啊，比如说运动员他在参加重大比赛之前一定要坚持训练的，像我们的跳水运动员啊，第二天的10点11点参加比赛，他们半夜的12点多1点多还泡在泳池里，他就要保持一种竞技的状态。我们考生也是这样子，要保持体感，在高考前这几天里面每天半套题保持体感，在高考期间呢也要坚持学习读背，获取默写篇目的最新鲜的记忆，还有呢保持一定的训练量，确保在第二天的考试中我们是很有体感的。
2: 老师话你知。
3: 我说我们数学科每个考生可以这么做，要让自己每天有事情做，这样就可以真正的沉下心来。有事情做可以做这三件事情：一，把我们基本的公式过一遍，比如说我们三角函数板块、数列板块公式是比较多的，

0: 第二个，考前可以把之前考试当中一些简单的易错题重做一遍。第三，我们考前每天仍要保持有做题的习惯，做题而且要聚焦的是基础中档题，这样的话我们每天有事情做下来，每天都有任务完成，我们心里就会比较安定。而且要告诉自己，不要去想作业有多大，也不要去想走得有多远，我们只要专注当下，因为我们就在路上。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究竟语文科有些什么技巧呢？高考作文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又或者有些什么可以令到自己在高考的时间保持有灵感，还有写作文的时候才思涌现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谭庆娟谭老师带给我们关于高考作文的专业分享。
2: 老师话你知，
3: 考试的时候学生卡壳了，我们给他一支招，这个也是可行的啊，就万一他卡壳了，让他回顾一下平时老师讲过的一些素材，或者是自己写过的一些文章或者是呢回忆最近我们背读的那些范文，提前给他沟通然后呢淡定从容的去应对这种情况，
4: 让他有一个预案。
3: 对一些常见的应急的模式，比如说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个三段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们有一些家长还跟孩子呢一起去写作文，这一个呢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对孩子来说写作文不是我的苦差事，而是我跟我爸或者我妈在一块去进行的一些乐事趣事，对吧还有我们经常也会跟孩子分享一种答题的模式，比如说引正反连伸。我们考场呢都基本上是材料作文，由材料引出观点，然后呢从正面论述正面论述写一段以后没法往上写了怎么办呢？那就从反面再去思考一下，假如不这样做的话会怎么样，这样思路又打开了同时呢我们可以联系社会，联系我们时代青年的责任使命，去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样又有第三个分论点了，这样就衔接得很流畅了，对吧？就不会卡住了。最后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呼吁收结如果我们平时家长呢跟孩子去交流去分析，这样孩子在考场上出现作文卡壳的情况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平时已经训练有素了。
4: 考完语文就是我们的数学时间，数学呢我们就要问一问我们的谢老师，高考建议应该怎么样分享给我们的学生呢？
0: 我说我们数学科每个考生可以这么做，要让自己每天有事情做，这样就可以真正的沉下心来。有事情做可以做这三件事情：一，把我们基本的公式过一遍，比如说我们三角函数板块、数列板块公式是比较多的；第二个，考前可以把之前考试当中一些简单的易错题重做一遍；第三，我们考前每天仍要保持有做题的习惯，做题而且要聚焦的是基础中档题，这样的话我们每天有事情做下来，每天都有任务完成，我们心里就会比较安定。而且要告诉自己，不要去想作业有多大，也不要去想走得有多远，我们只要专注当下，因为我们就在路上。好，那我来说一下我们数学考试考场上就是怎么样有效的分配时间。我觉得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谋定而后动。

0: 因为我们数学试卷里面就是有一定的难题分布在那里，所以谋定之后，我们应该冷静下来，给自己定一条底线，就是说我应该要拿下的是基础中档题，先定位低一点，然后接下来是把时间大块划分想清楚，比如说我的选择填空题大约是40分钟左右，这个是一个大致框架。那么我答题的话，我就会做到不至于说某一道题目花了很长时间而导致失控了，就是说是能够大体控制的。然后的话呢，我们的数学题目每一种题型都是从易到难的顺序，所以对所有考生而言，其实都是应该按照按题号的顺序从第一题开始正常答题即可。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除了划分板块的时间答题顺序搞好之后，还要注意将阅卷的5分钟纳入我们的正常的考试时间内部来看，因为这5分钟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用好，就是说这5分钟就是你规划时间的用来做规划时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因为只有在这5分钟你冷静下来自己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你下面就不会乱。那么这5分钟我建议是这么做：一，先浏览好整套卷，从头到尾浏览一下题型，然后接下来是还有3分钟左右，是可以认认真真的从第一题开始认真的想第一题考了什么，审清楚题意，然后其实可以把前几道题目都想清楚它的方法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大脑其实就进入了思考状态，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避免考试的时候前面太松后面时间不够。我觉得这5分钟是很重要的。希望就是听众是可以就是可以有所收获的。另外第三个是我们答题的时候，虽然我们规划了板块的时间，但是整个答卷下来是因人而异，因题而异的。比如说我们不同层次的学生他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如果我规划了40分钟做完选择填空题，对优秀学生来说全部题目基本上要完成，但是对于就是其他同学而言，他这40分钟不需要把全部题目完成，他需要完成到的是基础中档题。另外某一些题目其实对有些同学来说它是不难的，但是对另一些同学来说是难的，所以这种题叫做因人而异。那么你应该有一个试错的时间，也就是说我允许自己在1分钟和2分钟之内去解这个题目，但是超过了2分钟一定不能做，往后继续。所以我们数学答题其实我建议是有3轮答题的，就第一轮按顺序做题，遇到卡壳的地方允许自己停顿，但是做不出就必须跳过去，然后第二轮再来做，自己第一轮做下来是有点疑问的，但是自己是有想法有思路可以做的题目，最后第三轮等把这些题目全部拿下去之后，可能你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在放松状态下可能难题就突破了。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2: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再嚟咧重温翻啦，咁啊，我哋一位咧非常之资深嘅从教21年嘅高中英语高级教师黄晓忠黄老师讲下关于高考时候咧英语嘅应试技巧。
3: 老师话你知。

高考英语呢有两个重要的策略，第一是作文策略，要避免中式英语，核心在于英语思维，我们尝试直接用英语的关键词构思内容框架，平时就应该要多读优秀范文、地道文章，培养英语语感，警惕假朋友，特别注意那些看起来

中文很像但实际含义或用法不同的单词词组。比如说 learn knowledge， 这就不是地道的说法，应该换成 acquire knowledge。 善用简单句加连词，与其硬凑复杂但易错的结构，不如先用准确清晰的主谓宾简单句表达，再用 and、 but、 because、 which 等连词或关系词把逻辑关系自然串起来，流畅性比堆砌难词更重要。模仿地道表达，积累并大胆使用在阅读听力中学到的符合英语习惯的短语搭配和句型结构。比如与其说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不如说 Many people blah blah。 关于背模板，死背硬套风险高，如果生搬硬套与题目要求无关的模板句，万能开头结尾或者整篇文章结构僵化，内容空洞，阅卷老师很容易识别出来，这必然会影响分数。模板化痕迹过重是低分作文的常见问题，灵活借鉴是王道。模板的价值在于提供框架结构，比如议论文的论点、论据、结论结构，和积累一些功能性句型，例如表达观点 It's widely believed that， 表示转折 However， 表示总结 In brief。 重点是把这些框架和句型内化，根据具体题目要求灵活调整内容，填充进去，做到形式服务于内容。关于万能高分句型，老师告诉大家，绝对没有万能且安全的句子，任何句型的价值都取决于它是否贴切地服务于你的内容表达。生硬插入一个高大上但文不对题的复杂句，反而弄巧成拙。我们可以安全积累并熟练运用一些功能句型，例如我们可以用强调句型 It is that or who blah blah。我们可以使用倒装句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lah blah blah， Not only but also。 我们可以用非谓动词做状语，比如说 Seeing the situation or given the opportunity。 我们可以使用定语从句 Which means that or where we can。 我们可以使用同位从句 The fact that suggests that。我们也可以使用训练语气在结尾使用，比如说 It would be beneficial if。 关键我们要掌握五到八种你最熟悉能写对且能自然融入不同类型作文的句型，重在准确和恰当，不在数量多和难度高。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对作文一定要抛弃生硬模板，构建灵活框架，积累地道表达，模仿英语思维，善用清晰连词确保逻辑畅通，精选功能句型重在准确贴切。关于临场时间分配，老师建议大家呢预留5到10分钟，这是最低要求，理想情况是10到15分钟，这需要在前面各部分严格控时，检查重点的优先级。老师认为在写作文的时候一定要打草稿，那么这是我们提分也是失分的关键区，先快速通读一遍重点，检查拼写错误，尤其是高频词易混淆词，明显的语法错误，例如主谓一致、时态、单复数、冠词、介词搭配、标点符号，特别是句号、逗号，不要一逗到底，书写为王。检查完这些之后，再把最美的作文誊抄到答题卡上，确保得高分。
语法填空

体应该快速扫读，看有无遗漏或明显误判。关于客观题中的完形填空和阅读，老师建议大家，除非你有200%的把握推翻前面的选择是错的，否则不要轻易改动第一感觉答案。临场改错的情况往往更多，重点应该检查客观题答题卡填图是否准确无误。重要原则，同学们，先确保作文写完且有基本的检查，再考虑其他部分。老师给大家一个重要的建议，宁可少做一道不确定的阅读题，也要保证作文的时间和质量。完形填空卡壳怎么办？第一，绝对不要死磕，在一道题上纠缠超过1到2分钟是巨大的时间浪费，这会影响后面更重要的阅读理解和作文。怎么办？果断跳过，做好标记，立刻圈出不确定或空着的题号，然后继续往下做。后面的内容往往能够提供线索，直接提示前面的空格的答案，凭语感快速选，这要谨慎，有效语感是积累出来的。如果平时阅读量大，语感好，在时间紧迫且跳过之后，结合上下文快速扫读，凭积累的感觉选一个最顺眼最符合上下文氛围的选项，比空着强。有同学说，我有盲目语感行不行呢？老师觉得呢，盲目语感不可取，除非你平时训练充足，否则所谓的语感可能是瞎猜。这种情况下跳过并标记，等做完所有题目之后，带着对文章整体的更深入理解再回来，有根据的判断通常更有效。最终的策略，第一步是跳过，完成后续尤其是作文，有时间再回看，若仍不确定，凭上下文线索和积累的语感选一个，避免空题。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部分，死守作文时间，预留5至10分钟检查作文，完形卡壳快速跳过，标记回头再斟酌，盲目瞎猜不可取，语感需靠平日功，答题卡填图最后查，纷纷必争莫遗漏。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九四九，除外经典。
2: 1981年可以话系林志美生命当中嘅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冇组过任何乐队嘅林志美，喺当年却俾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嗰次唔可以进入到决赛，但系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系一个好例子。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7:38同你刷新路况，喺呢个时间啦，同你一齐共同关注翻啦肇庆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嘅。首先嚟睇下啦，咁啊现时西江大桥，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咁啊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同埋端州城区咧上桥位置往南岸方向啦，双方向啦都系比较地啦系多车嘅，不过咧仍然 OK 下啊嘛，顺畅嘅路况啊，现在咧见到咧双方向啦往来嘅车辆啦，南北方面啊往来嘅车辆啦都见到有货车啦同埋咧小车啊，路遇大车一定要小心忍让，啱啱有大概3-4部嘅货车同埋2部公交车咧上紧呢个端州桥啊嘛，往南岸方向进发，咁所以咧现时咧路面方面咧亦都系行车比较密嘅车次啊。所幸啦，因为咧就系道路施工违例已经结束啦，咁所以咧就双方向咧行车都系比较畅顺嘅。再嚟关注翻啦，城区方面其余嘅路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啦，咁亦都系比较顺畅好行啊，唔算太多车。而喺呢个嘅建设三路方面啦，咪由呢个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嘅宋城路方向啦，等灯嘅车咧会比较多，咁啊车尾咧车龙嘅车尾已经过咗呢个嘅中心市场对开嘅路面啦，咁啊斑马线前面咧都需要等等忍让行人啊。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嘅车辆积聚亦都唔算太多，咁啊顺畅通过。再嚟关注翻咧顺星花坛呢个位置。顺星花坛的转盘位置望过来往星湖大道往燕都大道方向亦都是多车多人站站停站站等。唐江路江尾路同样这个钟数都是落班高峰期。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现在呢亦都是要看一看在这个时间段在红绿灯前面都需要等等停停，两个灯最多两个灯左右应该可以顺畅通行。OK， 其余路方面有刷新，希望你今晚继续一路畅行。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9。

0: 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佳欣，今日是5月22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4: 外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国家发展高教委将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
3: 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
4: 澳虎一号卫星发射三周年，展示多项前沿领域研究成果。
3: 2026共建数字人民湾区论坛在深圳举行。
4: 中国城市实践为世界提供可持续发展经验。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0: 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请听报道。
1: 93岁的罕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最近经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毛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渴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用高产优质抗疫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面，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冲、生物等多学科技术，令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3: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0000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共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文：
4: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白含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令更多当家品种牢牢站在自己手里面，将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5: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召开5月例行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

0: 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 1.75% 降到了 1.25%， 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一个百分点提高到了 1.5 个百分点。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巨星智能亦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
2: 今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几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几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几种，均居全球前列。目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去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五只幼仔画面，这个是我国有记录以来首次拍摄到一胎五仔。贺兰山监测到两只放龟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仔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云南亚洲象种群增长显著，达到近400头。同时白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几株，白旗兜兰由10株增至200几株，苏铁、兰科等300几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此外，我国多措并举强化鸟类保护，将 94.5% 的鸟类纳入到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确定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1140处，筛选关键栖息地821处，全面开展保护修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其中青头潜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眉由2006年约200只增长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实现恢复性增长已突破1000只。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提升财政中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切实推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令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
2: 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有关情况。第4届链博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商会等五家国际组织继续担任支持单位。澳大利亚将担任第4届链博会主宾国，这个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本届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由法国奥芬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国内主宾省由安徽省和海南省担任。
1: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最资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本、短签期货及期权，针对

0: 莞尔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聚酯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外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这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同时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
1: 薪火相传、同心同行，港澳青年汉祖国2026年陕西行交流活动于19号至22号在延安成功举办。来自港澳各界的50名青年代表实地探访革命旧址，感悟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香港青年曹琼丽：
2: 整个行程会让我跳脱出原本课本上的知识，让我产生到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带给我更多的情感上的共鸣。我希望未来有更多港澳的青年可以真正走进祖国，而不是停留在课本上或者父辈的传送上。
1: 澳门青年匡杰言：
3: 25000里的长征，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战士们用双脚去衡量，用信仰去支撑，跌倒了无数次仍然往前的一个使命。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虽然已经没有了枪林弹雨，但是我们到处都是机缘跟挑战，它是一个机遇跟挑战并存的一个时代。
1: 本次交流活动由全国青联秘书处、陕西省青年联合会、澳门青年联合会、香港青年联合会联合主办，以长征精神为主线，采用专题教学加现场研学加情景互动加青年共创模式，将红色教育、黄河文化、科创发展与青年交流有机融合，引导港澳青年深刻认识国家发展成就与中华文明根脉，增强国家意识、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精神。香港青年张思聪：
4: 对于我们香港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基地。我们的香港的青年融入国家的发展的大局，更好地去为香港的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做出我们的青年的一份贡献。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黎聚焦与港澳。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在香港举办，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貌为主题，汇聚多位全球政商学界人士以及科技创新界代表，共同探讨世界动荡与变革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香港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关键角色。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锚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在世界金融论坛和金砖智库首席顾问朱光耀看来，香港拥有金融加贸易加科研加人工智能四重优势，大可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发展国际接口与高效率交流平台的作用，释放更大潜力，并增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这次大会上，世界金融论坛发布2026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
0: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宣布，全体立法会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将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李慧琼介绍，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亦将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立法会议员作为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及管治团队的一员，亦将借此机会了解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和执法监督工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基层治理经验等。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因此期待更好学习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 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

0: 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这个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傲科一号卫星发射三周年成果发布会暨傲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展示多项前沿领域研究成果。傲科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介绍，卫星发射三周年以来，在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包括地球磁场测量精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推出首个实时高精度全球地磁物理模型填补国家空白，成功研制中国首个高精度地磁芯片等。傲科一号卫星项目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潘永信院士表示，过去三年，傲科一号卫星持续产出高质量数据，科学研究团队持续推出前沿成果，项目的成功实施生动诠释了面向世界前沿和国家需求，澳门与内地合作科技创新之路的广阔前景。基于傲科一号数据构建的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地球磁场模型，证明了从原始数据获取到高端模型产出的全链条创新能力，体现了对国家在相关领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支撑作用。审括计划2026至2030在发布会上同期启动，该计划主要目标是依托傲科卫星等高精度地磁数据、先进算法、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手段，建成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全球高精度地磁场矢量导航与地磁场指纹导航应用系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院士指出，该计划以卫星获取的独特科学数据为基础，致力于构建国际领先的高精度地磁应用系统，将提升傲科一号服务国家发展、助力社会进步的实际能力。在当日下午举行的傲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上，来自澳门与内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卫星地磁数据与应用前景、地磁模型构建等科学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0: 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实施一周年成效展示活动昨日在深圳举行，活动全面总结回顾了去年五月广东围绕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等六大领域推出政策包以来，全省文化产业取得的新进展与新成效。据介绍，2025年广东规上文化企业投资增长 10.5%， 带动营业收入增长 8.9%， 高于同期全国和东部地区增速，呈现近年来最好局面，全国文化产业排头兵地位持续巩固，文化新业态跑出增长加速度。2025年，全省16个新业态特征明显的行业营业收入1.13万亿元，增长17.6%。今年第一季度更是强劲增长约28%，成为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引擎，有效带动文化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此外，政策包促进影视家、动漫家、游戏家加快发展，有效催生票根经济、赛事经济，成功将 IP 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流量。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数字人民湾区分论坛今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内地及港澳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与青年代表齐聚鹏城，聚焦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阳增表示，要培育更多兼具科技素养与人民情怀的拔尖人才，为推动深港科教深度融合贡献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认为，人的创造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人民素养， AI 降低了专业壁垒，推动文化创新从精英主导向大众参与转变，将充分调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近年来，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建人民湾区，到数字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落地，数字赋能人民建设已成为新时代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香港哲学研究院院长舒森表示，政策规划的持续迭代升级，标志着大湾区人民建设正迈入体系化

0: 察。本期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正在香港举办的香港氢能周。以爱联爱通兴建未来为主题的2026香港氢能周，吸引了几千位海内外相关领域人士参与。作为氢能周的主要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5月18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来自政府、业界和学术界的代表汇聚一堂，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趋势。会场外近4000平方米的氢能产业产品展示区，汇集了最新设备技术与高效成果等，多项科普活动及比赛亦都吸引了众多目光。作为氢能周期间系列科普活动之一，兴建未来小红花科创向善挑战赛展示了一件件充满创意的学生作品。其中香港教师会李兴贵中学的氢能仿生树作品获得亚军。参与学生苏子晴介绍话，呢件作品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原理，用光伏电解水制氢供氢能车使用。展厅的另一侧，氢能相关企业正在将类似构想转为现实。作为香港氢能生态圈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已完成8个氢能示范项目，覆盖氢能的生产、运输与应用。一家来自成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来了已在内地应用的氢能设备。这家企业希望将内地成熟先进的技术引入香港，助力低碳城市转型。与会人士普遍认为，香港拥有联通海外的区位优势与金融资源，大湾区具备成熟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联动、技术互通、资源共享，将不断拓宽氢能产业的发展边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落下帷幕。在为期6日的论坛期间，中国城市实践成为本届论坛峰会城市展区和多场专题活动的重要内容，为世界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在论坛框架内举办的城市博览会上，由上海市、福州市和肇庆市组成的中国城市馆，从第一日开馆就吸引了大批相关专业人员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展会上，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取得的重要进展，在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居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成为关注焦点，参观者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中国经验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强，非常值得借鉴。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处与阿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人性的城市和社区，期间举办了500多场会议和活动。
0: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媒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日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共和党方面则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日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表决一项旨在限制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日的投票结果为50票赞成、47票反对。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人投了赞成票，另有3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投票。此前，民主党人已7次在参议院提交旨在限制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法案，由于共和党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法案均未获得通过。
3: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即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为 98.2， 较2024财年下降 0.5%，这个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数据显示，用于计算实际工资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不含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同比上涨 3%， 涨幅连续4年突破 3%， 大米、朱古力等

0: 品价格上涨是主要原因。日本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在物价持续高企背景下，工资增长难以追上通胀速度。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21号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但因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技术故障，任务在发射前最后阶段揿落暂停键，将择机再发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发射取消的原因是用于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锁销未能按计划缩回，如果故障能够尽快修复，团队计划于22号再次尝试发射。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8到26度；澳门多云，28到26度；广州多云，32到24度；深圳多云，30到26度；珠海多云，29到26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多云，32到26度；中山多云，32到26度；江门多云，31到2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18到11度；纽约阴天，18到12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0到11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风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1.0到1.3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有0.9到1.3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嘅轻浪。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6: 好的，李主任。
5: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6: 明白。
5: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6: 嗯，好的，我记得了。
5: 仲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6: 现在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是挺方便的。
5: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6: 嗯，知道了。
5: 是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8: 亦或
7: 景色宜人的地方，
8: 对自在随性、
7: 对自在随性、
8: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7: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7: 畅行，
8: 949。

0: 嚟到小周末傍晚时间嘅6:30过后啦，即时为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去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系冇乜阻滞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现时行车咧都系冇乜阻滞，可以顺畅地经过。而嚟到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现时喺呢一个方向咧系排起咗长龙等等嘅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小心留神一啲啦。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现时各个位置咧等等位置亦都积聚咗一定嘅车仔嘅。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双向现时车流量都唔细嘅。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同样都是车多慢行中。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啦，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咧，现时车流量开始大咗起身噶啦，桥面上面咧行车都系比较面膜，双向咧都系比较缓慢嘅吓。呢 part 嘅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从19分。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0: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1: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10: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2: 从19分，细微歌唱。

終於，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讓你出來，因為我想面對著你，講出我心裡面想講了很久的說話。可惜，那個落雨的晚上，那條濕滑的公路，那個粗心大意的司機，令我不可以趕到你這間咖啡室，親口對你講一句。

0: 听过呢一首好经典嘅剧场版嘅歌曲啦，演唱方面将嚟紧旁白方面系井丹水《留给最爱的说话》。听完之后咧，亦都开始小周末傍晚时分嘅重拾旧欢。你好嘛，我系廖安琪。而讲到张丽近咧，相信好多朋友都会知道，其实佢系商业电台嘅一名 DJ， 同时咧都系一名嘅 DJ 歌手。虽然佢唱过嘅歌唔算多，但系一首《留给最爱的说话》足以令人记住佢吓。《留给最爱的说话》系同名广播剧嘅一首主题曲，收录喺1989年商业电台叱咤新一代呢一张嘅集锦唱片里边。而之所以可以成为经典，呢首歌除咗因为张丽近嘅深情演唱之外，郑丹瑞嘅旁白可以话系好重要嘅因素吓。郑丹瑞比张丽近嘅名气要大，既系著名嘅主持人，亦都系一名嘅导演、编剧同埋演员。郑丹瑞唔系歌手，但系就经常都会出现喺佢嗰堆同事嘅歌曲当中去读旁白，例如曾鲁德嘅《留给最爱女儿的说话》、《给女儿的信》，仲有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呢一首嘅作品《无可奉告》，都系由佢嚟读旁白嘅。
1: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

乐坛从来都是风云变幻，变化非常之快的，很多人可能出现过然后被人遗忘，当中亦都有不少红歌不红人的例子出现，方丽莹就是当中的一个例子。自细就喜欢音乐的她，长大之后其实都参加过新秀歌唱大赛，虽然不可以入到围，但是就得到唱片公司高层的赏识，有机会在1988年的时候推出了个人唱片《伤感如天》。虽然她在乐坛的发展不算顺利，但是方丽莹这首《伤感如天》还是留在老歌迷的心里面。

0: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嘅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2: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3: 由 Dilly 作曲，周礼茂作词的《前尘》，原曲其实是来自于黄莺莺的一首英文歌《Paradise in My Heart》，但是林忆莲粤语版的《前尘》可以说比原曲名气重要大，所以令到大部分朋友根本不知道这首是改编歌曲来的。而《前尘》这首歌呢，其实真的很精彩，无论词曲唱片曲都是需要我们由头到尾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很静心地去聆听，因为那份细腻和恰到好处其实是通过好用心的铺排出来的成果，先是不动声色的构建，然后再抽丝剥茧这样将我们带入到前尘往事当中。我们很完整地去听下来自 Sandy 林忆莲这一首的前尘。

1986年嘅时候，张立基参加咗香港亚洲电视第一届未来偶像争霸战，攞到咗冠军之后咧，就进军娱乐圈，签入到 EMI 唱片公司，亦都为亚洲电视台去拍摄一啲电视剧集。而喺推出四张唱片之后，张立基咧就转投翻无线电视，以一首舞曲《Electric Girl》打响咗头炮。而喺嗰个年代，杜德伟同埋张立基其实都系大家公认唱跳出色嘅两位歌手，而除了快歌之外，慢歌张立基都驾驭得很好，例如今日节目最后我们要去听的这首歌《盼你此刻奔向我》，就是张立基慢版情歌的一首代表作。听完这首歌，也都要结束我们这个星期的重拾旧欢，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35集。
3: 各位，上次那个鳌拜将班尔布善拎来的毒药装下去的那个盒仔叫监媒拿回来，还专登叫他打开。那这个盒仔呢是有机关的，开头监媒就左睇右睇搞来搞去，扎得打不开后面一揿粒铜钉仔就打开咗喎。好啦，咁啊鳌拜合返埋，又叫佢老婆荣氏夫人啦，又叫其他嘅妹仔再打开，就冇人打得开。呢阵时监媒见到就好后悔先头自己太过冒失啦。於是佢就答喇喎。
4: 老爷啊，我係江湖卖艺出身嘅。係。我唔敢讲有咩内功，只既然食得呢行饭，你话一啲功夫都冇嘅，咁又讲唔得过去嘅。
3: 鳌拜似乎冇听见，打翻开嗰个盒，攞咗个纸包出嚟。

0: 打开咗，将成包药粉呢唰声就倒晒落茶壶度。苏秋，你帮太太同我哋大家都斟一杯，我呢杯茶呢你都同我倒咗佢换杯新嘅。哇，系咁啊嚟，家梅又几乎啊惊到傻咗啦。事关佢上次就偷睇到颁布以前呢攞呢个纸包嚟呢系包毒药，话要毒死康熙皇帝嘅。呢阵时佢觉得个头啊嗡嗡声响，手震震咁帮各人呢就斟咗杯茶。咁因为个内心紧张啊，喺倒鳌拜嗰杯残茶嘅时候呢，几乎系连杯都掉埋出去。鳌拜射呢咁眼就射住佢，心度諗颁布以前真係有眼力，呢、這个贱人心里头有鬼呀、啊。諗到咁，佢就拎起个杯茶呢果声飲晒，笑住对夫人就话啦，你哋都试下，几好飲㗎，几好飲㗎。咁又转身对嗰啲丫鬟讲啦，嚟，好嘢嚟㗎，大家都试下试下试下。荣氏就咪咪笑飲咗，嗰班丫头呢又各自飲埋，就唯独家梅呢拎住自己个杯呢眼光光睇住大家喎。史家梅，鳌拜突然间唔叫素秋啦，佢嘅神情啊就好似一隻捉到老鼠嘅猫，要将猎物挣扎姿态欣赏够啦先肯出爪嚟捕杀啊。你面色咁曳呀，咦乜你见冻咩，嘀嘀震咁嘅。本应你炸弟失手打烂个茶壶咁先至系呀嘛。咁唔老定嘅，一下手势就冚唪穿晒煲喎、啊。啊我鳌拜而家话俾大家知啦，我哋系咁打㗎啦。史家梅，你应该开心至系呀嘛，做乜失魂落魄咁啊。鳌拜咁一讲，成屋个人冚唪变晒面口，连荣氏亦睇出素秋嘅失态嚟。家梅到咁嘅地步，横又死掂又死㗎，反而个人就定返晒喇。
1: 老爷你讲咩啫，奴才唔明白。
0: 唔明白你一心想换咗我啲药嘅。啊諗唔到而家俾我换咗先啦。
2: 咁呢句说话就反而俾家梅有咗可乘之机。佢拱声跪低，
1: 老爷系当朝一品，想杀我一个奴才以儿反掌啫，何必要奴才食只死猫啊。
2: 讲完就嗷嗷声喊啦。嗱荣氏就向嚟好可怜素秋嘅身世凄惨，对佢唔错嘅。今日见到佢咁突然嘅，佢就话啦，
1: 哎呀你个死女包啊，你做咗啲咩衰嘢，你仲唔快啲讲，喺度整色整水俾边个睇呀。啊
2: 家梅就一边喊一边话啦，
1: 奴才有咩做错嘢喎，老爷自己饮毒药仲叫我哋大家饮，仲唔俾奴才驚。
2: 众人一听眼都擎晒，荣氏又吓咗一跳啦，
1: 咩毒药啊，哎呀你真係想死顶咯。
2: 家梅一味揞住个面喊唔出声啦，荣氏就冇晒主张喎。鳌拜突然间阴阴湿湿咁问家梅啦，
0: 哼，你又点知道盒里头装嘅系毒药啊？
1: 我听人哋讲嘅。
0: 边个啊？
1: 班老爷。
2: 荣氏听到呢句就突然间插嘴啦，
1: 哎呀咁就奇啦，班大人送毒药俾老爷做乜嘢啊？我都唔知道，嗰日班老爷嚟咗就带咗呢个纸包俾老爷，话嗰啲系咩追魂夺命丹，我啱啱送茶嘅时候听到咗，班老爷仲要话
0: 收声。
2: 嘿鳌拜諗起嗰日嘅情景，几驚家梅又再讲出咩老三嗰啲嘢嚟，咁就拗教啦，连忙就喝住佢先。过咗阵先好尴尬咁对家梅话啦，
0: 你呀、啊，你呀、啊，听头唔听尾啫。班大人话嗰包药呢系用嚟打猎嘅。唉，怪唔知你咁多心啦，惊到腾腾震咁。好啦好啦，呢件事系咁啦吓。好，你落去先啦。监梅走咗，呢件事令到荣氏夫人喺心里头呢就蒙上一块阴影。自己丈夫同班布以前究竟要做乜嘢呢？敖霸呢亦挫住条气啦。睇嚟今日突然间向监梅发难，一啲把柄都捉唔到。素秋呢个丫鬟可唔可靠呢？咁府里头仲有边个系奸细呢？嗱，呢一晚康熙喺慈宁宫向太皇太后同皇太后请个晚安，就返到养心殿，已经系掌灯时分啦。苏麻喇姑坐喺凳度，正喺度睇住一张纸，娟武觉察到入嚟喎。康熙就话啦：
3: 诶，阮娘啊，你睇咩啊？睇得咁专心嘅？
0: 苏麻喇姑咁先担高头喎。
3: 啊，皇上返嚟啦。咧，呢啲系伍先生今日去封侍院度抄嘅几首诗，奴才啱啱想宫情御览呢。
0: 康熙接过嚟一睇，原来是前明遗老怀念故园的伤情诗，即时就皱起眉头了。嗯，伍先生是怎睇嘅呢？苏麻喇姑见到康熙神色郑重，佢就话啦：
3: 伍先生认为呢几首诗都是前明遗老之作，是呢啲人是有骨气，才气就唔使讲啦，就可惜唔识大体。唔跟潮流，唔信民情，唔明天理，亦唔懂得咁啊劫数造化所致。
0: 康熙听咗就冇出声。嗱，呢啲说话就啱啱点正佢嘅心病啦。自己父亲信之爷系喺马上得天下，但系朕唔能够喺马上自知噶。前明嘅呢啲俗儒名流唔肯为我所用系件大事噃。对佢哋又唔可以一概斩尽杀绝嘅，但又唔能够由得佢哋散处林泉去吟风弄月指责时政啊！咁样可惜咗人才仲系其次啊，搞乱咗人心就不得了啦！谂到呢处，佢就突然间又问苏麻喇姑啦：
3: 伍先生有冇讲对呢啲人有咩善策呢？回主子，伍先生话，佢自己并唔赞同呢啲人，不过人各有志，佢哋又唔系得好多人啫。万岁，你何必为此忧心呢？再讲，而家亦唔系谂呢啲事嘅时候啊。
0: 嗯，咁都啱嘅。呢啲事要谂得远啲。你应该知道，佢哋都系啲人才嚟。弃置山野，朕系唔忍心，而且正路唔行就会生邪。你有冇听嗰个洪承畴江南霸宴嘅故事啊？嗱，跟住呢，康熙就向苏麻喇姑讲咗个清初轰动一时嘅故事啦。佢话喺顺治七年嗰阵，多尔衮攻占江陵，南方半壁河山呢尽归清朝，全国大局已经操定啦。咁多尔衮就返到北京面君述职，留低洪承畴呢镇守金陵。咁呢个洪承畴呢，原来是明朝崇祯皇帝嘅亲信大臣嚟，就担任蓟辽总督，统兵山海关外抵抗清军嘅。点知道就仗骄兵懒，战事失利，以致全军覆没，连洪承畴呢都做咗清军嘅俘虏啊。崇祯皇帝是个光复自用的人，朝政混乱，耳目不通，他听信了传言，以为洪承畴就一定会闹敌而死，就命令人在京城道为洪承畴建立祠堂，还亲自写了一篇《悼洪经略祭文》，要御驾亲临祭奠这位明朝的大忠臣，以此来鼓舞士气。点知喺开祭嗰日嘅朝早，就传嚟洪承畴呢已经归顺清朝嘅消息，当堂激到崇祯呢几乎就断咗气啊！
2: 洪承畴投降之后呢，咁的确为清军入关立咗大功。多尔衮就将佢留喺金陵，就想利用洪承畴喺前明嘅威望呢，号召江南士子归顺大清国嘅。洪承畴就因为自己深得顺治皇上同多尔衮嘅信任，亦自得意满，喺金陵城内就大宴三日，号上全军将士，祭奠南征嘅亡灵啊！咁开头嗰两日一切都好顺利，但系到到第三日嘅中午呢，大家正系饮紧酒食紧嘢嘅时候，突然间门房入嚟通禀，话有个姓吴嘅门生要求见老师洪大人。咁啊，将佢带入嚟之后，呢个人一唔见礼，二唔饮酒，但系对洪承畴就讲啦：老师鞍马劳顿，学生日屡经战乱，学业都荒疏咗啦。近来得到一篇绝妙文章，想同老师一齐赏识啊。洪承畴一听就唔耐烦啦，而家啱啱喺度饮紧酒嘅，睇咩文章啊？就话啦：唉，我老眼昏花，睇唔清啲文章噶啦。
4: 唔紧要嘅，老师你坐稳，等学生读俾你听啦。
2: 那个吴门生讲完，喺袖笼里头就攞出一卷文书，大声咁读啦。咁一读，哎，好睇啦！只见洪承畴咧面红耳热，无地自容。咁在场嘅人个个都变晒面口啦。
4: 点解啊？
2: 原来呢篇文章咧，就正系崇祯皇帝亲自写嗰篇《悼洪经略祭文》啊。咁一嚟，洪承畴就发火啦，将嗰个姓吴嘅门生就杀咗咯噃。嗱，好啦，咁啊苏麻拉姑呢听康熙讲到呢处，亦大吃一惊咁话：
5: 万岁啊，呢个人点解咁大胆嘅？
2: 唔系大胆，朕睇佢系有骨气。如果当时朕喺在场嘅话，就绝对唔会俾洪承畴杀佢嘅。
5: 点解啊？他们这样忠于明朝反抗大清，你不会赦免了吗？
2: 唉，文人学士都仲气节，他们读了书，抱着个忠臣不为义主的想法，杀那杀得完吗？如果我们能够预之以理，动之以情，等他们取消这种想法，不分满汉共赴大清，文人学士皆为我用，咁有咩唔好呢？苏麻拉姑就猛咁岌头啦。
5: 万岁胜虑极啱，咁系大事，奴才不敢妄加评说啦。但系万岁爷自身嘅龙位乃系第一要务，呢一头顾好咗，先好去谂第啲事噶。
2: 嗱，康熙知道苏麻拉姑讲得啱。外患未正，内忧日迫，自己个皇位正系岌岌可危，嗰啲远虑都系太平天子谂嘅事嚟，自己当前仲有更加紧要嘅事啊！谂到咁，佢好沉痛咁合埋咗眼。苏麻拉姑见到佢合埋眼坐喺树，就以为佢攰啦，嗱嗱声就点咗安息香放喺熏炉里头，又吩咐啲宫女咧撤走晒啲大灯。只留下书案上边一盏降红纱罩的烛灯，行埋去就请示话啦：
5: 万岁，你应该安歇啦。
2: 唔使啦，朕仲要再谂啲嘢添。你叫佢哋出去先，有你喺度侍候就得啦。你都攰啦，你攰嘅时候就求其合下眼瞓啦。苏麻拉姑就唯有照吩咐，叫开晒啲下人。自己喺熏笼旁边咧，炸帝瞌眼瞓。只见康熙坐咗一阵，觉得百忧集结，万水分来。嗱，鳌拜嘅狂傲不法到如此地步，胆敢公然啊假传圣旨，搜查大臣嘅府邸，图谋弑君。咁大内嘅侍卫亲兵咧，虽然系多，但系真正掌握喺自己手度嘅实力咧，就寥若星辰。一眼望去，个个人都可疑嘅。咁虽然自己喺乾清宫里头每日照旧接受内外大臣嘅朝拜，即作为

0: 高无上嘅帝王呢，就有一种外人嘅感觉啦。唉，呢啲都系氹自己嘅假热闹嚟。咁大个皇宫，做天子嘅竟然唔知道自己嘅安全地方喺边处，諗落真系令人心寒啊。佢突然间諗到，如果诛杀鳌拜，就必须喺大内。是因外边鳌拜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好难攞得到手。三大殿就当然唔得啦。咁样交泰殿、奉先殿、养心殿、体元殿、阴安殿、文华殿、武英殿、尚书房，边一得系最好嘅落手地方嚟呢？佢一个一个地方咁嚟諗，除咗分析嗰度嘅人事，仲要考虑埋地貌、关防机密乃至退路等等等等。突然间佢头脑一闪，想到咗玉庆宫呢个地方。佢睁开眼睇实案头度嗰支红灯。嗱，玉庆宫呢宫禁深邃，又唔过分冷僻，道路环绕，可以藏龙卧虎，系张网捕鳌嘅好地方嚟啊。兼且玉庆宫总管侍卫嘅宣殿神呢，是自己的心腹，狼婶第一班侍卫又是死了的倭寇的朋友来的，那里喐手实得。但是宣殿神地做这种极其机密的大事，可不可得魏东亭这样心中只有朕一个呢？想到这样，康一只十声站起身，急急行在苏麻拉姑的面前，想说叫醒他商量下。但是听见他声色恬静，知道他已经睡着了，就翻转身攞咗一件长袍嚟轻轻冚喺佢身上。啲苏麻拉姑呢就即刻睁开眼，一翻身就坐起。诸师有事啊？康熙压低声话：听晚黑朕要见宣殿神同狼婶。
1: 宣殿神？
0: 康熙好坚定咁点下头。苏麻拉姑諗咗阵，跟住眼度放光啊。
1: 啊，奴才知道啦，喺边度见啊？
0: 去小魏子屋企，呢件事由你嚟安排，要机密啦。
1: 呢件事奴才去办，主师放心得啦。
0: 嗱，咁我而家讲下喺皇宫御茶房度当差嘅嗰个小毛子。咁呢几日呢，佢将同母亲买药嘅钱啊，冚唪唥送晒入赌场，就输得干干净净，一个仙都冇晒。小毛子呢，系个孝仔嚟嘅。咁因为佢阿爹死得早，母亲守寡带住佢同埋阿哥呢挨咗12年。后尾佢阿哥就娶咗老婆，分开咗食啦，将小毛子同埋个老娘亲就放埋一二扁。老娘亲就唯有帮人哋缝洗下衣服嚟过日子啦。点知老娘亲就上咗岁数，身体越嚟越曳，又撞啱天寒地冻，洗衣服就冻坏咗双手。一到秋风起嘅时候，嗰啲骨胶啊痛起到一嚿嚿，痛入骨罅嘅，连缝缝补补嘅功夫都做唔醒。嗰、那个阿嫂呢又唔孝顺喎，靠阿哥偷偷地接济一啲，就边度养得生两个人啦、啊。咁正喺呢个时候，宫里面就要人喎，小毛子走投无路，把心一横就偷偷净咗身，即係阉咗啦。咁就赚呢2吊半嘅月钱呢嚟养活自己嘅老娘亲。老娘亲知道咗啊，一急起身就两眼分黑啊，从此就睇唔见嘢添。咁为咗攞钱帮娘亲医病，小毛子就被逼耐唔中呢喺皇宫里头偷啲嘢出嚟拎去换啲钱啦。嗱，点解讲下讲下讲到呢个小毛子呢，就是因佢喺场皇宫嘅大争斗中呢系一个关键嘅人物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有你最甜。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国务院新闻办消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自5月21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亚足联5月21日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2026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将于本周末开考，截至目前，广东持证社工专业人才约26万人。2025年，广东新增高级社工师30人，总人数达167人，位居全国前列。绿美双龙银武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 Parkrun 派克快跑活动将于明天在端州区蓝龙社区举行，当天16:15至17:30，公安交管部门将对 Y005 乡道，也就是蓝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至岭塘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请途经车辆绕行周边其他乡道或道路。通常来说，5月21日至6月20日是广东前汛期降水集中期，因发生在端午节龙舟竞赛前后，俗称龙舟水。气象部

0: 们指出，根据目前资料研究分析，降水集中期将延后至六月下旬。根据预测，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降水前少后多，过程偏强，将遭遇五次降水过程。因此，今年龙舟水可以说是加长版的龙舟水。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949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五晚上嘅八点后，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较少嘅，呢两边可以轻松通过。望翻九龙城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目前都系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建设三路呢边双方向嘅车辆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咁我见到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同样都系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我见到上桥位方向呢个位置嘅车辆，目前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但系问题都唔大咧。现时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过。落桥位方向呢个位置嘅车辆系较少嘅，咁呢边可以有序通行。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咧，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系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可以望翻市区方向呢边桥面同埋落桥位嘅位置嘅车辆，都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但系目前嚟睇咧都系唔算话过于塞车，咁呢边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1年可以话系林志美生命当中嘅一个转折点。以前从嚟冇组过任何乐队嘅林志美，喺当年却俾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嗰次唔可以进入到决赛，但系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系一个好例子。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4: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2: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

0: 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殖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1: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赵四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出力本土产品扩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理直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3: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呢，从10亩地呢，现在发展到20几亩地，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
0: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3: 政府方面呢，对我们支持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啊、电力啊、增援啊，这方面科技资金啊，同时一部分，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0: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帝：
4: 我们城村有十几家农户，兰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兰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5: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父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0: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新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3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

0: 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漫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1: 我们的双龙村有七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种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相
2: 预计，未来3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贺江封开段、睢江上游淮济广宁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3: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0: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5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 家长李先生。
4: 好任务嚟嘅，打得相当精彩。
0: 参赛学生小轩。
5: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0: 参赛学生小瑞。
6: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幸。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7: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0: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8: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0: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微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 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欲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9: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0: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高温高热，大家喜欢饮冷饮，但冷饮饮得过多，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外湿入内，使到水湿困脾，引起脾胃升降功能失常，令到人会有食欲不振的感觉，所以夏季要经常吃一些利水渗湿的食品，例如赤小豆、少实、淮山、鲫鱼这样。这些食品能够健脾和胃，有利于行水利湿。冷饮过量还会导致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导致腹痛腹泻了。同时生冷饮食会导致肠胃不适，由于小朋友的消化系统发育尚未健全，老人家的脏腑功能有所衰退，所以小朋友和老人家都应该尽量少食生冷，身体虚寒的朋友以及重症患者就更加要注意了。夏为暑热，归于五脏属心，升而清补，而心起凉而食酸。比如平时我们可以吃些小麦制品，也都可以适当进食猪肉、梨、土、芹菜等等。而在情志方面，因为小满时节气温升高，阳光较强，大家会觉得烦躁不安，所以要调息心情，保持心情舒畅，以防情绪剧烈波动之后引发高血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疾病。亦都可以多啲参加怡情养性嘅文艺活动，例如捉下棋、书法、画画等等。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小满节气点样养生嘅全部内容。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4: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5: 星期五晚上的繁星点点又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晚呢就同大家讲返呢，就係家庭呢係我哋温暖嘅港湾啦，但係家务呢就係收埋呢个港湾里面嘅一个小怪兽啊。佢会经不经意咁呢就飙出嚟啦，然后呢去消耗我哋嘅精力嘅。讲起最讨厌嘅家务嘅话呢，就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呢心里面都会有一份黑名单㗎。所以今日呢我哋就抛开体面，坦诚咁去倾倾呢嗰啲令人呢头皮发麻啦，可以瞬间呢係招式你招灭你生活热情嘅家务啦。究竟边个先係头号公敌呢？你最讨厌嘅家务系乜嘢嘢呢？今晚呢大家不妨可以同我哋一起去分享一下嘅。讲讲你最讨厌的家务是什么家务？

呢个 friend 同我讲嘅话咧，就系、是、拖地五分钟，只猫咧就跑咗一圈啊！我直接咧就原地躺平啦。哇！真系睇嚟你屋企只猫咧都几勤力嘅话。

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咧，洗碗啊，洗碗最惊咧就洗到最后一个嘅。啊，我又觉得咧洗碗冇乜问题喎，我几中意洗碗嘅。呢个 friend 咧就话，接衫呢件事咧，我只负责从洗衣机里面咧攞出嚟嘅啫吓，至于佢点样变整齐咧，就系佢哋嘅修行噶啦吓。接衫咧，我都觉得问题唔大嘅，不过咧就好怕咧接我老婆啲衫噶吓，即系你有冇发现到咧，即系有时候呢类人嗰啲衫咧，你系冇办法咧，系好似我哋男人啲衫咁样去对接嘅，啊，你搵唔到个轴对称嘅嗰个中心位置嘅。有时候咧，你会发现到，甚至乎咧，你连晾起佢，你都唔识晾，你搵唔到嗰个头部嗰个位喺边度嘅。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洗碗咧系我同油膜嘅无解博弈啊，啲洗洁精咧捽到咧指甲罅都发晒白啦吓，啲碗碟咧摸起身都仲系好滑嘅，感觉咧就系我喺度帮啲细菌冲凉咁啊。其实讲真句，洗碗咧，我觉得真系唔算一件好难嘅事嘅。咁啊，相比较而言咧，即系如果俾我话，如果要俾我去拣做家务边样嘢系比较讨厌或者系我唔想去做嘅咧，就系清洁嗰个洗菜盘里面嘅嗰个有一个兜咁样嘅嘢啦吓，因为里面咧有好多啲有好多啲垃圾啊，即系又唔讲得上系垃圾啦，即系反正你清洗完之后咧，咁下边咪有个槽咁样嘅嘢嘅，系啦系啦，啊嗰个地方咧就会比较污糟啲啦，啊特别你洗完碗碟之后咧，嗰度咧有啲饭粒啊摸起身咧里边咧滑潺潺咁样嘅嘢嘅吓，系咯，咁啊清洁嗰个嘢咧就会相对嚟讲会比较恶心一点。

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系拖地啊，拖地咧就系主打一个前功尽弃，啱拖完嘅地咧就话可以光亮到咧，好似照镜咁啊，转身咧就见到只狗咧踩到咧，即系成地都系脚印，或者咧自己一唔小心咧踩到个水渍嗰啲地方咁样吓，咁啊瞬间咧就翻翻到咧就系、是、未打扫之前啦吓，我拖嘅都唔系地，系同啲灰尘咧反复喺度拉扯啊！依家有扫地机器人噶啦嘛，你先叫佢做完之后你再拖啦。

继续提醒大家，我哋嘅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讲讲你最讨厌嘅家务。10:30之后咧，继续翻嚟我哋嘅繁星点点，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啦。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0: 继续翻嚟繁星点点呢个钟数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
1: DJJ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0: 今晚要推荐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Show Me》。有人话咧，听住呢首歌咧，行喺呢个大街上面嘅话咧，感觉自己真系无敌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我最惊嗰啲咧睇得见嗰啲灰，但系咧。就越抹越花，即係越污糟嘅嗰啲玻璃窗啊，就好似呢喺度同啲空气呢斗智斗勇咁啊，最后呢佢仲係一副呢就係你行你上来差咁样嘅表情啊。唉，我都试过嘅，即係明明见到个玻璃窗呢好污糟邋遢㗎啦，咁然后呢你一路抹一路抹，抹越抹呢就越污糟喎，即係唔知点解喎。

呢friend嘅话咧，每次洗完碗啊，都觉得自己咧啱啱从水里面捞出嚟嘅落汤鸡咁啊，唔单止件衫湿晒，连个心情咧都熄灭埋啊，咁样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拖地嘅时候咧，就好似系帮个地板咧喺度抛光啊，睇起身咧，哇，发晒光，发晒亮咁啊！但系其实咧，四周围全部都系我啲头发嚟嘅咁样啊！我呢个经历真系真系亲身经历啊！呢个吓，得闲大家可以去厕所度揾揾啦，都好多头发嘅。

另外咧，仲有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个星期过嚟打卡嘅，话接衫咧系最激气嘅地方嚟嘅吓。最激气嘅地方咧就系在于咧，接完衫之后咧，你摆喺衣柜里面啦，衣柜咧睇起身咧就整齐咗噶啦。咁但系咧，我整个人咧就凌乱咗啊！咁即系点啊？即系接衫接到你个人咧凌乱系咪啊？我都有呢种感觉啊！

嗱，傾完咗咁多咧，即係大家最討厭嘅家務啦，嚇嗰啲吐槽裡面嘅無奈啦，仲有咧喺生活裡面咧，身為咗係最真實嘅煙火氣啦嚇。其實家務咧好多時候咧，即係會。

于我哋生活当中嘅一啲琐碎嘅嘢啦，咁啊，但系净系呢啲咧，你避唔开嘅小麻烦咧，就拼凑咗家嘅踏实啊！唔好再埋怨家务几辛苦几辛苦啦吓，有一个咧最辛苦嘅人咧系为我哋嘅家庭咧默默付出嘅吓，即系你讲嘅家务系啦，你觉得好辛苦啊，但系你有冇谂过你阿妈喺嗰个好热嘅厨房里面为你准备一餐晚餐午餐嘅时候？佢亦都其实系几辛苦下噶，多谢阿妈。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94.9，FM 94.9，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3: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0: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3: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肇字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助力本土产品扩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履职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4: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从10亩顶现在发展到20亩顶，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
0: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4: 政府方面呢对我们支持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电力增援等这方面，科技资金同时一部分。不过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0: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帝：
5: 我们城村有十几家植物兰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兰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6: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富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0: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新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漫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7: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总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 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8: 预计，未来3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鹤江封开段、睢江上游淮济广宁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9: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0: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5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10: 好有活力呀，打得相当精彩。
0: 参赛学生小轩：
11: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0: 参赛学生小瑞：
12: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幸。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13: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0: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14: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0: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威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

0: 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 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 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与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1981年可以说是林志美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没组过任何乐队的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这样开始了林志美的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是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2: 九四九，
1: 我们
2: 盛夏正当时。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 94.9，肇庆电台。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点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

0: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4: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进。
3: 林静泽，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林静泽，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4: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3: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4: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3: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4: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3: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2: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0: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2: 听得见嘅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

0: 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2: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庆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0: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2: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肇庆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助力本土产品扩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履职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3: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从10亩地现在发展到20多亩地，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
0: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 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

0: 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1: 政府方面对我们支持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电力增援这些方面，科技资金同时的部分。那个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0: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地：
2: 我们城村有十几家植物、繁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繁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3: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富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0: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新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3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漫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5: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种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6: 预计未来3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贺江封开段、睢江上游怀集广陵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

0: 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1: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2: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1: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3: 好有活力啊，打得相当精彩。
1: 参赛学生小轩：
4: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1: 参赛学生小瑞：
5: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
1: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6: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1: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7: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1: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威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 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00%。

0: 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与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倡导文明饮食新风。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景色宜人嘅地方，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掌声陈慧珊。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